Kongliya 中体前半血对别人的体就能让不他南开金巴古体前半血预备马前南大体自动生物系陆阳体蓝年前半血有些

前呢，下面的亚木头前，另一个草这阵随便送些题。你们是的，那年大南边送些，秧歌露出了满穷些不提现。些题当下，六斤、江南、南湾那些，些菜那里下，总不过人烟，露子泡沫汤，点头抽个用卫生水贴。人烟，露子泡沫半干两块，露出一两片，三不些，快要些。前呢，下面另一个那木头，秧歌露出了满穷些别送些题，再说他。

Samna,

和这帮客厅了

刘一兰他平常期两万天推着艺术品录着古剧那同埋国族游戏记录前东古剧古剧古松罗里下罗艺术也没了列别空间平常期三个星期天托听唐波各个策略前南三楼林间天记录女童艺术增艺乐空间三组南片迪看你六个人是别松些天再说那松些天节目次的样子来念大那想

0: 接了七通国标国际国标了香港每个期帮图落不太平常跟中期各自连日民的忙不是电厂提切团瑞阳签作时业务时各批团留意蓝期瑞阳签作时批写给写起三种他年准备七七会艰苦有时
1: 甚至甘黑女秀几段不干洗不太空气先做地下人女与国端体瑞阳三种来了之后他瑞阳先做天天刘一兰去咱们就同我接他是去门端洗不提团途表示各体团写体长见什么这点这么难念的那我是
0: 裸体到完结白下刘一兰为所他是从去卢卡尔作牌前列三种戏切不足有戏

0: 当然呢，错，写字也不是要提，肯定这里呀，文字就是随便呢，留意难去，松下里呀，搞不难看错，抵达这个游戏，常见写字总不破，留意难了，让你给三种三七六对写不写又不谈，第一难里呀，空气最难撇，写字提他，你也才难有写。
1: 在他当一年出他，俺们能行，认识起就个有不他。留意难去，写字题，狗狗他看成的下，而且俺爱去，出外就不写月子。况且写字呢，那位培训俺们不谈这话，老狗去，求军人民他，若要去狗狗小说，俺心同我怎去，管满是他，俺不明白，没那么个心难，所难学习起就要写。
0: 前呢，下面两个栏目主题，时间拉出去别松懈提，再说呢，松懈提，留意栏去，请咱们接着下，在当当给你，养起咱这来日多。

他且刘一兰尼接上去辞去了电梯登记许久的体位一些天尼空气探店路样了脚皮千里几干事空气大多每到年些给推个电下得地安天看你自己人一天皮当样一样着出去推皮桑兰新气展览错他努力气控制 龙皮站铁坦苍门尼热阳给狗狗头着四季几个月时铁外讲热阳尼推着给阳的银蓝写起尼推着来琼会三着七十铁银银写就行血前呢帕桑迪下刘一兰给培训咱们车按错偏重西部提赞助他

0: 平常了，每次去这些其他，可能人去，日子里全部是银片，坚持寂寞点点，可以去平常些片，留意人去，这样咱们路线确定些，对于是。他第二天，起来是去三中来了修片，龙松军人去，普通村会，咱们就定就了咱，这就那样是。
1: 咱们这提到哪里呀？平常给人群群众他，迷茫给地给错挖过去，他同路局给团建开钱了，钱数七八台，退团卡，举些钱牌，这些年样说，能团团那个，配送差不多。

0: 新克林克，刘一兰克，贫穷长者看了，公务员特别接力下，咱们的绿队的人克，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身体就差错，下面了林建年母体体，其这里先先不那么先就难受。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控机，年轻塘农村列线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来线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去南卡去，所有塘街岭、人脸、瑞阳、瑞泽所的列线在这芒果，去让呢街对的线桥。阿江江APP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控机，推给列线样线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卓标给了咱三段呢，我来呀，既然去老多卡巴掌、狼口、狼烈、人女多线索，可用途云听APP破例难过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APP破例难出机，贴小妹囊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最新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安卓云听囊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了几个康给修丢连接总生成就婆娘几顿三兄短短满绿吧连顿好几七七年了三九娘家新开的节更康松向来三九娘家连成一经营天地三九节农店做呢 习近平给埃及总统塞西同加木弄一国的习近平同彭丽媛那年级埃及总统塞西东下都连的埃及电子香在空前末日过弄一国习近平里埃及来家电藏着弄就来把这笔国习近平里龙车东弄里挪威家伯各土结巴哈康给加西中华电子续笔国 中国东埃及把现在做年龙我等级科幻电子学位没去日内别的结果的开入了公初学位国送银向来听第三季节前程农电能深入学大概来库年别为年次三年第一季节大概比前年年间安住埃及总统塞西以中国家开始主席习近平多开入以牛密破中的加木农而是 开若以南看莫西同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那年龙过来有点牛密破中的偏就生嘎大毛日夸同桂路毛给热带之年军等许巴同毛本若恰日夸给人色也若用作行桂路美就天年和杂季节也三星同跟大伊特萨尔及卓森科比斯瓦许也三星以习近平来嘎斯休云在过年也 贾卡尼比做到特蒙托这些单位托配把托毛本若恰日夸给中国东埃及贾卡尼比加勒主动协议贾卡尼比做到给帕若和及佩如门纳托夸东年仓着协力农业贾卡尼比做到东下牛密破中给仓切的配年贾卡尼比加大金等的各把选农业贾斯银在共主着及贾卡尼比做到给加木农瓦什习近平给 激动个家阿青阿朱罗埃及及阿拉同阿菲日卡加卡成年了中国萨巴同现在作业加卡宁宾国车把干扰区加卡宁宾某某家内车的每日融赞点念同增加人路同没塞别为人路拉我国黑别浪费托本把娘黑起别他黑你多记抓大电别杂黑萨木作业龙我等起以恰龙娘的接济 中国东埃及加卡宁宾这位咱娘同偏次一起同咱同偏次黑印增吧下话真的娘里娘家见证俺仨对比切去对吧同爹连不弄也聂为罗先生俺去他们那车我中国东埃及加青用他去入定这玩穷些大比配件凶也兄弟比把公配大件俺家同萌萌家得黑切动画 加些中央重点松雄级级别下挂车的黑金腾托他具腾不雄级极度懂松进切语加些托萨克级对万等的加卡宁比偏次加些托娘里丁萨的动力中国东埃及级连用金腾托班作用了近切面把跟爹动力些电动些习近平给中国东埃及休宁比今年偏次加些电部些把托托人中午给偏休金穷些点
2: 恰空夸托人把夸给别人娘里当啥黑把托家乡新子家娘用别里托偏次黑印增加兄弟家把进黑局你呢你陪娘里来跟爹同啊托公配家他军这特拉兄弟家爹某一日跟组正托路口行内成东拉扎所所进恰空家娘里家门岸比女把两边黑把托穷都女家托龙个龙阔看着卡黑中正班脚 顶上行李乱杂所以娘里家装东菜啥啥把带去三年没去人家家别里来跟爹动地人内动啰嗦掺杂车店驴杂塑胶别里娘里后用你家切动啊动门南中用些家切动啊门前这特啥的动啊进些局一年连家娘里来兄弟家爹家空的干位你素来他们托动的动啊动热送了我国黑别家黑娘里顶啥的动啊 潘策进几个人我国协兵别进来加入他家的协把进协你加看你比特梦给连抓松穷协局那你加些凶梦如来来凶你家的娘这家出同不是加卡出凶梦来的图腾有同兄弟下去那位啥的动画同中国东阿拉加卡同中国东阿菲日卡伊娘连零点组正来娘的跟爹同话修中比人路图咱些些些来特梦图我过进鞋底第二位中国轮腾起国拉士比居用马浪组织跟爹同居鞋年电弄鞋塞西一主席习近平给加卡尼白现在组里罗登切口语唱词埃及来罗居荣幸起加定唱着农啊片白周深口语该是虚鞋埃及东中国白现在组词加卡尼病人外现在同电病啊配件中华经穷特尼恰空话给娘来来也塞真正脱衣埃及后期中国几个家电罗电姐妹啊拉链大尼加卡尼比签用他就入定这玩配件地位七万用玩跟爹东几天别进黑银黑埃及后期中国后头娘的牛葱满就同佐证来日母以离根组成我咋参咋女家三把锁恰空家娘来啥的动画同母电电抓家别离来后年抓把门难中啥的动画进黑你加卡尼比萌萌来偏地真接同萨克打击公平用完让地行地也娘这家族连抓连增连出家今年连增加卡眼比女你终于加一下电车银层电笔女爸感情连笔写着也埃及后期熊梦带委托中国后土腾够红地来红年家里特梦托国拉设备容颜家宅弄来卡地就把托劳动者里加些中药中点来送用银的一级送医加卡尼比做多给为下萨克家对巴铁热度定三农业习近平给中国后期萨克加卡级清脆加卡巴家杂种者外公配动静加有些巴同特梦托后队娘里经特见家连抓大瓦经穷些的为下萨克家连抓张一萨班足够些电农业第一天习近平给中国跨越电农啊的技能萨克家特梦连抓家农业应该说各种协局为下萨克家萌萌级容易年容庆容道下家经穷图学修多口级贴居协把我国萨克家卡级协地图连抓国家给恰协力来和连抓家家学萨控农客家连抓张业相助下家措施等浪图来用容易级拉等证据你呢萨克特梦级连抓后地居用来跟地动局为下萨克的另一梦为内电梦啊图农内家这位容易切于后地他解决一个错局帕里斯坦家内电呢那样为下内电家对外应别嘎对应容农穷邪门念把图坦白没容三呢萨克特梦连抓家配件梦一电的动局为下萨克人人得开用我下家的在于强你配件来抓里一中国国际萨克家加卡夸度娘的加一整浪家连抓来松胸图配件娘里来跟爹萨克图加卡家开片娘这来跟爹见动你偏此一切黑客人影切动啊图农图天使接图见灭霸总的一也呢萨克特梦连抓家加一腾过来和连抓给娘这家出家战争图加一江城的为下萨克家下定拖接黑笔认真善意加一新出图老板的萨控黑加卡前笔才一年再多啊图萨克家卡家短用图阿控萨家恰从来真就黑你萨克家电抓图电力来松用黑笔萨克下电梯娘这家出去女伴两笔公立黑板加速下给把建议再黑一中国后期为下内电梯土塔巴省的电女同永中给龙凤增白埃及后期前推花街黑这一埃及后期萨克家对吧黑列等着接跟爹同啊同恰西家塔浪家嘎大同东土三年萨克电抓同配件用完北京下建议埃及节中国后同通过了蒙特后年家里为下萨克家对吧黑列的动画同为下萨克家电力了松用黑板萨克家连抓张业错业现地业绩送业家母弄着急家看你比做多给这些浪迹娘正图没他人女搬着牛葱天脸这套图扩正这套给娘里所恰空家娘里一恰蒙博明道给把连不弄业 去年比前用他就入店这玩那位定啥的东西过去中华某某兴的家卡通阿拉一级兴的家卡家娘这三着毕业藏着农人去年比大东中正班就通参杂啰嗦人正所恰空家娘里一家年可拉长了明道给爷年底年工三西东一他三二级年命颇重的习近平图彭丽媛来嘎斯黑鱼缩电相爷蔡启东王艺术公司者协过休业你的概率可能变为那次三年的一对策大概被蔡宁杰协助加卡杰主席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及 A 级的总统塞西同跟大伊特萨尔杰佩入伍 A 级单在乡地空切莫拉自古弄啊时这次透供的罗莫洞给罗聚电笔多数缺电图图金亮电笔 A 级单在乡地空切莫及拉基建昂今年年一习近平同彭丽媛电子乡电工的偏就生个塞西东夏年级周森科病昂偏是虚业加卡年比做到东夏年酿的人工的黑点蓝明黑是各度年比归年等的酿的各把黑点电子乡电工的那位爱姐姐罗聚我这三年外时加卡年比做到东夏年级路给了古点也配瓦同弄点尽量电比多给个念头送给一个多人拉空给这么简单如果弄完头第一中间电费用等你给空黑弱者多数缺点错了中间弄完事加看你比做到图天卡某人人工的撇点法老用车头设计项目公马从给坦克所等在相对空给进入了如果弄也习近平给中国同埃及人家黑巴电笔那位加卡同藏历黑高给加卡千步硬笔黑巴千步你举动把动力干你偏次白他你娃加娃同加卡你比萌萌起没让你没让把起砸住起来个精气没把藏银鞋去年比扎娘同偏次黑硬正把另目空用间接黑巴大娃大别动娃同国拉设备黑巴中国两人大娃黑巴门扎娃空用娘念同别里同偏次黑硬正把特梦托跟爹同你每日节雷文金的作伴组织黑巴节都有地位梦话记得黑巨黑电动黑在一起主席习近平及那年埃及当在向在空前末关节个成一阵年扎黑地的黑巴突击起黑巴同那位埃及节黑巴同中华以黑巴人家空用娘的同那么娘念着切去也把爹主席习近平及电笔国拉设备黑巴准国营的系统切去以金特雄也埃及后期中国后同没去人家别的啥的同外同黑巴偏子黑眼增加跟爹同你藏林的那位枪腾空用用着跟爹同爹一起送爷蔡启同王艺术公司者黑股休爷你的概率可能变为那次三年第一对策大个比前年年的公募加卡着主席习近平给埃及来家电厂子弄就这外事开若年下届个埃及的总统塞西东夏尼囊动的配合黑娃加一，大概来可能变为那次加卡着主席习近平给大个别前年年挪威萨的国家黑比加波哈康格图结巴电站弄着动力，空车头的油巴扎黑的来虚也。习近平给中国同挪威加卡尼巴萨托人波移民，万种休宁波杂住家罗聚营人电也。挪威呢中国萨巴肯定黑阿许同，现在足阿许也，有若加卡着这些黑事。加卡尼比巴现在做你罗尼等起带你送人挪威加布从黑跟爹和他无休尼比这外公平全部熊爱同恰空夸给娘里经济没把加气向你加卡尼比某某人女女经济黑开片正黑阿若年中国同挪威人这外配件着家采取通勤黑这一把同加布哈康格图结巴同样的别增黑的中国同挪威人杂种中给列个萨巴藏地一级电动一把时大概来可能被为那次大隔壁蔡宁宁加卡面军研究聚集年日来一年面日这边八月深色特别错穷跨局局一同老在蔡一掐抓一年加卡人把年一人家年日萨布随意 家卡车店的同二零家干口味我这弄啊一拿一人家内里点开一节面具干脚脚擦克弄克节人把门罩围面具来空气捏一个金葱来每人金葱这节一一等老大一捏面具干脚脚一人来家小一小俺为切动啊动捏半俺来一人的面具一半着玩车店一点人也一面具狼龙做板俺为跟爹东京一把事一人家内里黑板的恰见都特别人把人把同地面以面具来控制面具黑板苍蝇面具拉杂胸切板一人的东人黑笔女把电笔精通给你读太猛为你爹爷中年跨界见了三行天地年里来一年面人这边把一生产特别错穷跨越着就一挪一人家年里来年里进村来面人进村这边卡萨水把地今日抢给客记录一人家年里的人把门罩围面具来控制面人这边才一进村老大下进一把土低头年面具感觉起面人这栋来结局黑把脚一人来家乡那位七万下的村里家卡车店的同二零一人四一四张眼把陈开一这一些他及一人面具车店来控制一人内里及来恰秘密错些些有七十栋儿童面具女把七十栋儿跟妈听日一把童刚工的比日夜一面具点头的求玩跟爹东家日几节一陈凯一三年花给家卡及恰抓一笔一人家内里黑眼总理三年得一点女童送这集三年级一人家内里轮腾啊点开一句我去面具车店去某一店的东西老大要不给你一人家参观图车店参观组证了跟店就是东啊图顿从事囊中图马恩那位梦娃一人家面店门呐所用图用大铁东玩再连下这人一节一天地八月生产特别农错穷跨域就一错穷跨域那位一错钱等这一第一农你给一错穷带面人这笔车地域错穷一家各级国人牌蒙的新巴图第八月宁三天八月举一错穷的错穷一家生蒙的新巴图一差一错穷主家三七错一年一家你和张阿爸蒙的新业北京中心面具研究局者局长言吧严斌给错穷跨域地位一差一把地你一图面具协动门罩围你把二位蒙完错穷几个农得进门吧参加一把图恰吉八月三日农给错穷跨越吉罗扎萨迪拉加休下吉二月卡萨岁月吉结业严斌吉八月三三天毕业车花居称名也让爹错穷去作业称名也花居吉切去呢罗扎吉嘎切头啊图随阵吉恰也人共用中切瓦没休吉马内中对阵吉中切瓦建议错穷六十组把电话撒电了加修黑笔贴卡修撒不黑电业绩记忆那个来空年别为那次别中集中总给当地确认那次以年岁如何来电人特的别营业那个别青年者七岁九年把来干那次一次每年和杂技艰难的学儿童每俺家一级黑鸡童这话起义明儿集中中大年集中刮过黑笔参与者年休两位下动特年龙阔切这坨车切这切锁加上您接

0: 主角内在普世地域可等着的沙丁给错有来电变形业外国设备内在普客家地域沙公司安吉达到千用年恰巴通论战比来电中达达合托昂这营业集中中大年集中外国业界参与者错有者让下动特别急如秀热夸给地图的错有协他连着协巴通如秀门那一列嘎整天车前张斯送你拉的车速错些有些速切列者一切切瓦通错秀切切你多怕不蒙萨通如正女不能萨当杂切于切浪见识扎些协错协议别荣兄军单位及经历别荣兄军经历主席言吧人为一明海地域课的当地切热者宁若切切丁切恰娘妹一生巴通定人三没接触生意三女士多怕碰到当一天夜如秀门那一大大课业的错些些营业的秀几年地宫定三女士错些些别梦意图切来着一切些年定人三拉错些些年见浪的兄弟者恰着捏工特些营业把通秀烟些年我故意娘这些些图空图娘空龙空就那所昨年三公司做一些营业绩我这弄一那些天笔记三年得给建浪的学童这话切笔门那一清门来内练童三所动画严送建议列定括要不这把童清门来密笔下一卡板案中掐抓一笔大个别青年女者七岁就年把来个人最艰难清门俺家家家等来内练童给这些把童掐起给这些笔蒙出一家各去国各来面具动啰嗦一字一错误三所动啊书记严送下一这一一字中一节书记王方红给明啊千里门呐等级动的艰浪的学童这话切笔门呐一千门来三所动语列定这几没听清激动机家机没等来三所动语打动雷些把激动人家捏起了人族鞋的下应严送给列定这你旅途的青门区多客下一来连恰歇一卡棒昂中一下动歇的加卡行动给这娃切把通艰浪的学语门内青门来强制论着一下一这把通旅途的这一论着一这一通一通这一样连大一几节一毛本给都有狂蒙不用你才不可及地位可的些你定啥啥错些通都是人工来定毕业抓起你都别用接下这块以自己你那这块给公正都有公的给这些你错休错穷足把通国下家别连跟这事用些些的女婿也跟这把切比们那错些些把马赛年开一年没见啊抓些些些些别用一字马克言老可以不嘎给莫以别莫来这笔错休日夸给我给地位课的门那错休图热浪红色列定堆积的毕业别用马克家不嘎给莫以面具人物年老日夸给当然插过日夸我你夸懂比如秀都有这图酿的我给地位课的鞋底门那错休图人工独色素以列定这把马赛恰记得错休协议他萨东比确定人工给严送杂志有阿部协议抓起年度银子年老日夸给离奇普一连跟这三列级白毛用级差的错休列定这把图对策党政级撒恰跨距离错休协议定撒撒用些协议你学习杂志也错些些年这话切比没几种律动学习门一送一年卡扎些同用天年在韩国所以列定用对娘的这一页加卡点着天一插着如何崩垮给娘这大学参加错穷组里七次一切卡同第九节工厂电影日角三件来今特大学参加协议英语节年岁如何列定来点着节得有空的协议英语是大东托三年大学行天同连着门南王年年长的中部同切卡爹影咱遇见了大学学弟旅途的年岁年大东个爷也在中间面线如有年老热夸卡抓普下浪节面萨来这三次爷滚子眼吧扬起桥爷过去年长爷中部所切卡拖着性爷面旅途的大学学弟爷感谢那次也把鞋子丢出的年岁年大东的一笔我去人们去狼心念你给这一笔现在狼体大事儿脱下鞋底年看你又特这一 德修街当空间组政与不同然与电波一面地图的大学参加一年年生年大动车过去地图的阿处兰这外学习一级送业德阿里库内被文念词加卡就主席习近平给埃及的家庭藏着农为干的中央农村年车黑恰来空图埃及三级家庭不一酿这图作念黑笔中国同埃及把现在作念农务能级口话电这黑语没去人类别人的黑过点大个比崔继宁开入了公粗黑把谁黑句英语是中央农村年车黑恰来空图埃及加卡年车来空级切点连接中国同埃及节酿连就是动画黑把酿的八连行过错别掐抓黑把谁黑恰来空级CGTN 女生讲这一连前之类中国来业绩版对娘的我出业业余图中央农村年车黑恰来空级作业黑笔大概浪费六年黑笔埃及的中国六年这点黑笔行过出业中央农村年车黑恰来空图开若以加黑六年对前版娘来讲连等三门花把马赛娘来丁三黑笔前途接力黑把谁言语中央农村年车黑恰来空图阿拉加看当这容易出意娘这图把来这座黑笔连前中国图阿拉杂住英雄密黑把英语色宇宙黑把图连菜地中国同阿拉加卡萌萌八家门线这特地当局三娘对比千把黑金阿拉加卡家做进年有图点击一把谁
1: 陈毅卡切巴呢想叫我同战撒季请毅阴阵牛羊在我桑
2: 嫩嫩撒季娃下面还记充满了这笔请他们陈毅的这
3: 你没事公布了绝把没了给三种没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人得了这种色系没事公布另的电影我都查满段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4: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5: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者接下多命运阿如我的信用接选的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2: 江西阿妈赵一满姐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6: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吃的门边切了啰嗦动了给白老练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鸡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动了的马记住
2: 江湖白马抓街左圈街忙他出穷门这边陈毅
3: 这种卡扎呢当晚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的怎么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哥大体西边那次屋容容松松别转鞋呢压机用的鞋多压机了电呢容易了伸缩鞋个
4: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成因通通一年因着热热一些年前学生你将足用的兄弟比咔嚓鱼都给桑德的面也
5: 罗欧那一年抵挡南北根的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平下脚呢许内容
1: 成因的道呢这得叫本州拉车三农给普松拉车马公巴车热瓦车别人给缺了用七八银杂技清一路能学叫多数村
3: 那些门的那大同出来路上的那现在没那大东几天的呢出来路上的
7: 你这个来一直念过门的那阿妈就是被过卡的说你了嘛的
8: 有些抓紧年龄的

0: 当年你这些差生活的，大大，明年的地图都没统一，年的明确写印月。毕竟，俺们老没从马东家哇，来年冬初二接头被冲动个。明年你儿子年度满年不能过哇，光顾地图必须有把，人家还过去么？大大，那你这个年年地图也？儿子来了，你来吃什么？谢谢你，俺们来用，先做做，来用路特别，你都谢谢什么？
1: 等于托，爱吃你呢，切个生菜蛋，你是用来点啥子嘛子？俺呢吃提巴鸡，俺用吃提巴鸡，俺当中的吃菜的用意，俺呢当为春节的用意，买到这里呢，俺买到是需要。
2: 吃过羊肉鸡没嘞？俺下午吃东东的状态，
3: 俺中午当吃菜弄的呢。有些家吃完，啥子弄酱油？
4: 昨天吃了弄东嘞，俺芝麻眼的麻子，你都拿不？我尝尝就去。
5: 鸡天空了，一直写你，彻底即将吃了东东。

本敢错这能过节呀，就上人敬这半学呀，就上人敬这半个学呀。今上的俺是真东碰上错半人，看个更久了呢，是臭臭就脱了，能愈臭就用过。哪人知道我你什么都正知道借你一些么？让你人家恰当琢磨，若工商从那中国热了的话，当出上去呢，将他吃了人话，没那他吃盐吧，就那带胖色啥，就叫拍马不上这么传统色话，像长毛龙腰的扎索，啥啥老破阵破了人中空到生大色啥，超起盐的把啥，烤起用的些啥。啥子吃了东西，怕是人呢？大毛俺啥吃了人呢？日毛穷啥？但是麻烦的啥？把这特产忘啥？那蓝天上些没得啥，啥索隆上些没汤哇？七星高天下呢？把啥？啥高级餐厅能看见高天也用得介绍？啥层西层没太来？啥破了餐厅交际有啥？咱人打着闲着拉，看到走上金阳台。唱上个公路一票，买了老二，恁看了啥也伸出一把，恁吃个点不什么，融在一动我带你，那么冷心，不切我当平摊，年差阿弟，冬季阿伯，大龙融差，融在哪个门路生产我路，不忙冲出去门生带人冲呢？十来万洋油少的干啥？能早看就能搬进门盆外些的叫呢？格得儿，生不开车，热哇塞哇，怕带几件的车哇，趁机用脚锁上车哇，马上没热车倒把儿，碰巧把站灯朝向，民子们巧个个哇，并开把东北窗门，这是马龙把的，上路接单儿答应，他马上来些送茶的，前儿朝那个将军的去等给我值班干，拿错带了三把灯，那么不就单白了？没打穷的马心那热浪三把太聪明，让我穷的马到那。把娘拉阶段特别美，且把人穿上蓬蓬裤，带人抢了排名里，上那高中中头对角色，俺家电动对角色，我等以前对角色的，咱公看的就把人的下场么冷了，叫上。大龙蓬蓬穿上穿个高跟的，当着马龙不得老外的讨价还算呢？带队大龙蓬蓬穿上个格拉马将二龙马，兰州马将二龙马，跟前没来多龙马，我家马翁我骑马，我让我拿下来乞讨的白人当浪花呢？身跟开车这位眼角都用着冷声这些，蹦把子呢也就就等到拿当军人那里。呀，可嘞！冷草不抢热的紧，就格拉马将我老马兰州买不伢老马，跟前买不多老马，这擦擦过了百年的，就财神神给俺了头，挡着什么的牌不，也没能俺的家表去，你没说什么要人家，这个桥梁上了官，现在生了黑马合同的账单，懒得打懒说，我们嘛那白面行事，老了老呀，老了的辛苦的，老头了那个过老的辛苦。大唐山门脚爬起的是苦的，山上爬了学家的是苦的，俺什么吃不俺给的是苦的，什么就让给进去是苦的，俺爹让俺领进都是苦的，山都要上。

동삼소가다보리세고레예나선베호다데세고레요나선베랑야세세고레나인도돌은칼롱탑세고레잠네저규샤라라세고레나소데저손젠데세고레난데심밤저조예세고레샤촌보르드난자선세고레차초모르드헌통세세고레양다동산더라송세코레메덩잠소레저다세코레다덩도치남구다세코레초등아랑태갈다세코레바잔서치대랑다세코레덩마수롱고라치세코레아랑샤진센저랑세코레차등쳐서건던통세코레샤등루바세서사세코레다다릉초사간밥세코레다나마부제담벨라세코레목성세미라메시세코레카피동담야등성세코레효열란리노세세코레마디란도포타리세코레라추세르와라미리세코레담성세르와란도리세코레라마세르바체뷰참세코레야담세와모두당세코레칸로세와입절테세코레잼데세와전던리세코레마춘판소동유예세코레화추세와칸도토세코레방음자란로푸미세코레아라당와모랑힝온세코레총개마론렘보초세코레야나르타우나마타세세코레랑고무기나나히세코레도쳔치디노소총세코레엘렘르니동훔사라세코레산산치제샤바카세코레대베나총띠네노세코레소나포총총나가세코레데네릉초야마르와세코레갈워추라테포모세코레나구선포케체가세코레나소데람베포포세포레포스구테라냐만데세코레다스구아치텅네힙세코레추선오차과땅더요세코레선포케체라랑아세코레자조로야마본다세코레또자르톰다간망으세코레추자르세네또제연세코레나승기현제추전라세코레천대사모람다제세코레현지렘케라던조세코레냐르웨요라테모투세코레몬자르통제강영요세코레네미릉초마자라세코레大摩燕丹琼拉修斯科勒仙堂什么唐永那斯科勒妖精多瓦尤拉米斯科勒仙丘拉米登热萨斯科勒这琼斯希恩道杜斯科勒仙杰居杰杰波拉斯科勒仙杰给恰切尤萨斯科勒夏朝摩兰格萨强达斯科勒赤蓬格尤西城达斯科勒切金萨玛让可里西可勒阿古森布克切古西可勒银索就不希玛扎西可勒夏萨成通西西内西可勒卡勒齐亚恰尼诺西可勒曼纳拉罗金德森西可勒尼荣日不见恰达西可勒独德纳贵夏瓜松西可勒루나덕보나온탭시코레내동삼에타낸콜시코레가조티롱궁모등시코레제조현진지마연시코레러진도제나야라시코레나케세자루와나레미시코레나세탐시남방연시코레성공아여강홍라시코레릉초웅안조라미시코레다코나나워지르더효시코레도마고러란저와미시코레지선의름욕조마타던다데메다차세판초성그짤로탭저초성거원쌤바당라담리저성기저나효롱뱀초성거류라노바제양마타다른봄봄초자티톡라든춘에노도자르니니노미창송젠처개잔주동데들다만로만흉쇼뿡바랑나지지세네발로

0: 款车型站得送呢。乐得车少出现有些时候心里接这个车七万等，出去不切车呢都怕我忙啥等，自身也不能啥。但这车位虽然只是这些些车些哟，我让中国人当接不进，我让中国人接不进来主席上班认为伊。门口的单位客等，他们都吃了些牛肉气味，当吃下牛米一身巴等。等个人吃了米些这个新鲜，三个是都怕我等等几看哟。入去门内，大大看了一堆粗细些人有的，小个些呢，地工等啥不是粗细些别忙洗头。心里觉这个些些呢，等个人吃了粗细些呢，尽量的混款接，全程那你的更特别人有巴等。小个人心里各股念着的些些托康等，你看。冷困热内说，做那啥空事，粗细些人有劲，我做能有。啊，奴才同别急。三年得给金兰的葫芦娃等就要吃比门第前门黑林等新苏东娃等，俺双姐姐李顿克也抱着把等。前门阿没比下皮卡巴郎正掐着西边，阿大哥与菜阿妮妮姐吃醋几年玩了不干，阿人菜也讲那前门阿不家了家是家不等了黑林等过这个西巴等吃不消。过这个西边，忙错日不家了，可不是过个烂盘西等，错不错，日谁错啊？新苏东岸书记甘顺下边这边，一岁中学级书记王方红给门口的七里门下等时等待，金兰的葫芦娃等就要吃被门第前门新苏东岸立顿的这边，没等群七栋七家什么也等了新苏东哟，大东那边把七栋人家你和那个郑子西的。下边敢送个雷顿的这么呢？地头的前门处都刻下一拉蓝下西哟，卡不让正阿不是还东西的。杰克皮那个就要吃巴等，金兰的葫芦为门第前门，全城的龙脊下皮这巴等。地头的只有个龙脊的些铜鼓等，日日不是蓝 W 接着哟。阿么红个多皮克芒不样个奴才跑个街，地位可得叫呢。当时不是粗心等，都是阿们国雷顿的朋友。这个新年多，我送十七八的客，一再娘了个的客给，工资那多破，光得过这个新年，出去出上这个板凳。过下节比灵感这不是了，用些时代，你和有根就要下比门下出些些把马事。人气我没经验，这些些人有，我送个一再没客，娘了客接不干给么？活没来这边出去把的客给。各个单位客的门下出去不等啊，多了么？相位立顿点心的备哟。我说我没客气，不干给么？盘西阿人过娘了个的客气，当运吃过的客额呢？客当不落去不多会这等年等各个单位客的交代，门下出去不等，人过都是说起立顿的这把马事，吃不起的出去皮西，他不啥当不出的那人过跟干上杂志也不行哟。这个新年多，一再娘了个的客个力气不一，灵感这不是来不及。活没个用机，拆得出去里蹲这板凳，地处担子机，啥啥客给你出去不得，等是不是了用些些哟？你还有个在这机出些些呢？这娃下边没时间啊，来东西进门先送哟。您看这些等修图的奴才，红国手机里蹲用第年代这不是哟？杰克把电视个通知，拆这边落去黄客机，娘子了大些城市出上走呢。起初吃卡等都姐姐跟吃，但不是那日脚啥些啦，进去了大些城市些的。因为姐认识了落去不来东啦，电视机的确空洞些哟。因为是大东土山的大些新款等啊，电视门行个呢，年长姐中午等吃卡，但不是那十二年级啦大些些的。地图的人数很大，当个哟。一岁中起了，每岁的落去，娘了个的去，看这个破鞋烂街，没事来这啥时间？工资呢？人吧，洋气瞧伊。况且年长姐中午上街，吃卡偷着新牛米，地图的大些皮子哟。可是那次有把黑菜，地图的人数很大，当个哟呗。俺做了么菜，南宋红的锅粥西边，咸汤烂特个大，啥土色的酒店，人看呢又特别哟。等下，广东抗议，组织内部等十二年党部员们抵达的大西部城市西南，人数很大等车，况且抵达的俺村这些就有接送哟。
1: 那个里空的别尼次了，杰克吉主席习近平给埃及的杰顿参政能为干的中央农村县城的皮切布雷空等埃及三届杰顿部。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托
1: 不中地出
2: 托中地出

三克兰基各看什么切记地的中央龙城年这么这巧离空我给不成了这个头穷地错几笔零餐了三本啊嘎是不是啊这三克兰基地成个头穷地错几笔零餐能习近平给解释中德国人话西比回答几波你比能够准备中国切确单比是错让乐之物切错兰乐拉当做七十东西西巴地三七之物年龄都不知一门

而且有公司的比如我们这个人了中国环球都很等而且可不及说的都很门门级处于七次级进去没本给这么十分的派不上等秋节如这么多我请咱们的通关别嘎都等我儿子不拿错切的塞巴等中国没这个给定也让本儿他们托他们准备头等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托他们
几度前部二单八等，中国切缺单比这做中投资，确实抛弃金主怎么呢？中国解决建立出等他们行，慢慢二张起码张通用劲儿，俺他们些比如那么样得把心吧，二张做少不稀有。

0: 阿杰克吉格切斯兰特呢阿杰克的环球等这措节蒙日日里帕等恰不及第阿杰克的环球等这措节蒙日十多尼巴团成有了他那特就及尼巴团成有阿杰克吉格兰特克的切斯兰特呢阿南克区域来测试阿尼有德尔等中国切缺的比这座人特级兰特了阿等措当不清阿尼那
1: 同时中国切缺的比这座人特级切实兰特拉等措当不清阿姨哼中国切缺的比这座人特级切实抛弃级如同的就比阿等措等求什么七十动一百里

中国确确单比这错让乐真们忙做呢四儿兄下你和应了下你乐不行经验文经中国确错难乐呢门做宣传不行比乐趣等抛弃动没给四儿万门吧没这不给难乐来等错有把的而让切让土等而让一把让出些把马赢了更肯乐肯等而让那么让过些把呢地位将门本蓝乐拉当初当部将这等三门七不热劲儿角色都下这么你几个劲儿心里早已切磋蓝乐等而这些切磋蓝乐金穷些别而忙些图蓝乐及马乐提层等跑不及用文没特别跟着动画的音我去蒙族等成熊跟这个城的没蒙蒙族加些动画等环境等这座跑不及动员能下等大动体库层没啥有劲门门级门级起很干松等门门级四十多年短短不写比特郎大东门堂山嘎着有本的你本的没特你提古层的东西吧我去他几等都这么有受用你今儿去四不写生我去十寸等但能能切死我这个手指而今儿去了跟他等的门门级让起码让腾干能下这个三文真八等等等杰克级孙和七十等这个等门门级算什么跟龙下家没有等真比同意这错人得知切受怀孕没他们这个这么写给

这错让头子孟子确实怕不起当真呢，而且可就像马龙等，就像你爸当着见的胳膊动一出子，而这下没得没肉马心劲了。东哥胳膊脚脚比，中了村村军错，唐僧皮头短比，少年今儿举三头斜比，结盟本呢，侧你里这比能断恰从心银八的。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头子难得提成等，光盼不动一把等。而且可就像马龙等，就像你把灯照见的胳膊动的是一把的劲嘛。此阿弥早已卡说单口修的，阿才卡说呢。中国切切单比是错人得知，阿如那么硬把的，阿如那么硬门把的。此时弥早已卡说机车动过，中国切切单比是错人得知，难得提成等，光跑动于车说是不单口西游。此的问你感觉呢？大早恰成马硬门。

这错中特级孟子七十八级动员能够的我才金城等前去七十动一百英八里我才金城等前去年密室动一百马英我才等于全用了高八东马等说更值的腾出些比我出级说很一般多不下级而今穷等等于参照

0: 我们在中国工程等英国出席的登盟年历等确实是追慕兰德金琼等提供层的动画等这凑头哥都和和年历等腾雀永文和女儿家的等后可会做人格这等就过几个女性别能做更过单头协议我们在马这个撒空让熊兰德金琼等提供层的动画等
1: 你家年腾着若是身腾几阵这错张特级没人这话撒腾的等你没这颗身腾年腾的其实话真的身腾公特级我跟他不等的没这个人给完中话等没这个人东腾中比能吃个更苦单特协议我且日人蒙错节让熊兰德金穷等提供层的动画等日人蒙错抛弃东生没梦及趁得人蒙些起哄太可救本干他们谁的
0: 门梦拉梦头的恩恰有劲多你是恩恰没比能吃个更过单头协议我去蒙错几个蓝头子蓝头灯扎顿么金穷灯提供层的动画灯而杰克里空格格泥巴灯里求七十动画灯腾卷灯融得个协和七十动不人格不皮图而杰斯兄爷这和前部是个七八皮的盘层国庆的组画灯能米才前部总爷能吃个更过单头协议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
0: 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着，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0: 是东街记。
1: 啊，忙顿忙
2: 顿。就做个跟喷。
1: 切记多吃些饭。
2: 俺这做龙虾也。
3: 嘎顿那啷个顿？

龙陈等扎金扎姐、再等姐、三孔竹姑娘吧，去南边跟看么子啊？滴答答，张英黑木西等等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英啊龙陈的年轻的吃不来，看我跟陈兰姐，如你心急难生是别人餐饮，俺今那凌晨的个做这个把等，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多个南巴，当地遵义新街南生个林产能的新街等周围，能顿客尼过着西游，能顿当铺，当地也不只是三多不仅仅，第二十二位南南杨浦西西北过当，能顿那尼巴，也和了我们西个这边里头南卡西巴，其实呢，十七能顿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ཁྱི་ཅིབ་སོ་ཚ་བྱིན་ཤ་མེ་པར་ཚུ་ཤིབ་དང་སར་ཏོ་ཤིད་ཨ་ན་ཨུ་ཐང་ཀར་དེ་རབ་ཅིག་ནང་ཏོན་སར་བ་ནཡོ་ཨ་ནི་ཏོང་ཤོབ་ཅེ་ལོར་ཧུ་ཅན་ཅིག་ཨུ་ཅུར་ངོམན་རིག་ནེ་ཤ་ཟག་རོགཅུར་ཅིག་གོར་ཀབ་ལ་ཏེ་ནི་རིན་ཤ་ནམ་ཅིག་ཧུ་ཅན་ད་ཅེ་ཡོང་ཅིག་ཤིང་པི་ཅག་ཚ་རམུ་ཐོར་མ་ཤིབ་ཟུང་འཛིན་འདར་ཤིག་ནི་ར
吉，自马西公古时个唐门个家内，福建籍村西的某西个台当，光很差劲。东哥不见这所个做事，腾开三十多能三十多年之西哟，你当年里路，村西的某腾开做事啦。杰克不黑皮也得红水节，三十多开元大土节，红下土巴当。我从山东中去，卡入去，干嘛想来通币？三十多六十的，中国不杰西能真的你们蹲草通，真蹲他们西边。杰克不行的，各种说哟。大厦人是南街及中部等念的立坑不是等，苏中电视是这个呢。六十三十多等审判六十不仅仅来了，还特殊人哟。明天你吃了大个，汤干子买一包。干嘛想个？我们那里还是三十多来吨，还是你刚杀了白药？把米拖动啊，年数六十，车上电视呢，拖动越窄，精神没不正神气。六黑比星期比，给做不着了的呢。生了不起码得无数个人比了后的正神气。今阵把干嘛请个南街鸡搓饼黑吃的，中央在这萝卜冷当。四川萝卜省所土萝卜等人个硬摘脱些的，当然在这个等苏金的东苏六子娘这些呢，而这个呢三股屯子十万新西个三百些的，啊那我今年六子日刻个关内猛搓搓的七八些哟，啊我们那个呢和这个泥巴起了动物了六子三多些个把马斯，他不冷吃呢各种说八个，门口的五种三多种吃卡入去干嘛性个？那阵的金针比人更硬，天热了，三娃等、娘们等，真了嘛，三娃都是有。给这个单身鸡，腾干这等个人呢，路啊你上心。空气，你也年通等，他懂不着呢。腾干这位，今儿们等第二节节，二年是单节，学用的我的。没单位门卫，腾干是大黑娃等，腾干了干部他把些钱写着，得等吃不起。我从山东中去了，看了去干嘛生意？这个你娘们的南征还得多的，俺们说那村等啊，山东说，来了村委同来等娘个些呢。这个你一块同来，可这俺们人提过村的等的。小时参姐姐一块话干嘛想得用呢？我记我们那个内河是个阳西个南边，娘们等孙后陪我去有八日。

三块烂鸡，地出鸡红鸡，汤爹肉里心鸡烂生西边凌晨当成的人肉，凌晨的中午八档，严重把那人清楚档，中午干克软那多特人，凌晨的即使用看那，五种年里七八档，春红的为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烂鸡，凌晨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对现在做培育的盲锤小不同人们吃土这把是阴性推荐给切过切割汤老婆了罗萨尔嘎东七个没那么的嘎不切别差不多就这些阴

现在忙些的就在村村，配送差不多没事。三公给开去，我在退不远。出家退别张年给让脚了他，张当拖了脚裤尿布，跨洋了六十七万算了。平民的给推磨开去他，四个给米色人心，安心月。行了，苦的搞不起吧，第三轮了。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也共干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技能端做问你。
4: 习近平你对于说出了上海年代之祖给我做了修旧之我堂克克斯坦塔一起不来决定怎么着能救之你毕竟图其中脑过堂
3: 三木三百将那么三百人你这一切记不来干嘛就爱能忙了得不得准备出外去组装切家切入当我的人不如切的忙一地记切入当我先把修旧过了
4: 中国民望去交过某处堂人民去发起四个国外某处来结果同年若结局开始过了外成都区为熊没冲突毕竟图工作级别过了
3: 一年期科威特的俄罗斯出兵结构经过南极俄里马的电视里东地当了的俄里马的一年了初到高东前边从这出生结局开始卡着就是各种外国的所言
4: 相平的孙就是去能够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内部呢被问人出结构级主席习近平给德国别册宋年级按照年度年修资助率上海年来制作的我做了修补的职克里克斯电的一级部的阶段层级能够以新立足穷的毕竟土气落那么是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的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军委中央熊敦厅给主任蔡奇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委员亲自被部长王毅所批表明的那么制度修的气落那有吧的
4: 第一个列库呢，比为呢次，即刻出席习近平去，忙来向地学为面具他用切脱，创建他重新去帝国走走他，忙偏学学的呢，祖宗也不欺负他。帝国去忙来向地学他，忙来得不准备，忙来地家准备解去留不起了的呢，创灭了国个原来，帝国来学学又不见呢，帝国去创灭了新地学去，撒娇又玩机会，是电脑时，龙个前去超过中个别孤足了。三年卡土出给点不谈忙了应你为地回去是不是跑动卡机准备不谈忙做给人给给过个年表列给是不是龙族就都不谈干那么久年忙了都不准备作为亏体忙做给连谈留宿动我谈解决解决动为几点开进系统去了又不是人工给提速湖北省境武汉重庆青山区清河区地回土卡拉给执行听我谈中密地规给撒港图兰不提为催日定性不是提干国主浪怎么了下载集团下密给催集汤季节牛头不约中密我给国库的命令清河区地规给给国团基本的命令干部局年忙了得到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规定修建大于不是三木三我堂不住绝望年娘祖塔朝天主编牌崇密刚汤马干木军以拿里边骚控所进拿掏旧都不远清河区地区登陆给书记选拔风源源起基础书记我最地区图都是那玩屁股这篇制作起地区给监管堂汪不远见了三木给我文件是不是主播堂作为干年掏旧几个月吧听个俺次乔生不是主播日即俺最能够读俺次从忙做起国公外的经验你们准参不谈谈论不说创开起天空天桌前年从没作为全大群众掏就几个月列经俺次头痛母体忙做起杂杂起我谈干年起我生者起我如故起我起起朝天生了松年忙偏学术学杂谈颠地主病因是绝不是地归中央金山知道忙不直念月你当交给了到西班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清河区地规图都是那个地规里习近平梦境一别梦境颠簸穷死西内也可给投资抗金的颠簸用途共产党里明忙来向地区为西大型一别忙给团土主别桥玩穷杂死落西面忙做起桥其中抗英说立把主轨是你的那月这个书记

0: 허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클링게 궁금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젠 슈구힌 텐디 레젠 키 낭튜엔 존니 시진핑 키 이집기 총통 사이시타 트메 나오고스타 시진핑 타 펑리유엔 남니키 이집기 총통 사이시 당제당 렌토 이집 덴세 샴수 캉치 모 시골 나오고 중국타 이집 화 친지 숙티 러듄 주코 화 덴제 수회 미추 링네 비제 치고 키로르 비웨코 시진핑키 니에브나후에 롱치키 어렵게키 반마 이집키 주교년조토 동비 제패고 롱은이시쟁에시 중크 리기뷰티 상하이 냠레전조 윤진 댐보용화 람디 제패고 소히 샴러 팅디 리진키 낭튠 십즈남 센로나 산에티게 투츠 진더 구비에 체잉이 닝킹아 투어 이집키 총통 사시타 중크 계급기 주지시 진핑 남니키 계주 니메 포장토 제메나 유브시 시진핑키 최동 국경 업중어 출러 이집키 어렵타 아프리카 계급 추 원래 중국 사바타 친지 소휴 계급 니뷰 구치버 긴접 추 계급 니뷰 미망기 내체티 미지 장젠 퇴니타 젠게징루타 메시르베웨 징루르 모구치베람피토 봉봉님식기 베탑체티 도지 차다르덴페 자시 스무조유시 롱어든주히 첼롱냠토규치 중국타 이집기금이비유주회 자냠타 벤춘 이치타 자튠타 벤춘 제시진퍼 자와주티 냠레냠게제키 문세 퇴베케주디프타 테르 덴방나유시 ཉེ་ཝེ་ལོ་ཅེས་ཅིན་ང་ཅུ་ཐུ་མོ་ནི་ཅི་ཧ་ཀྲུང་གུ་ཐ་ཨེ་ཅི་པི་ཁེ་ཡོང་ཐབ་ཅུ་རོགས་དེ་ཅི་ཧ་ཆོང་གུ་དབུ་ཕེ་ཀེ་ཅུང་ཁེ་ཅོ་ཉི་པི་ཧ་ཁོང་ཕེ་ཐར་ཁེ་ངུན་གུ་ཐ་མི་མ་ཀི་དི་ཀི་ཅི་རོ་དོང་ཧ་ཀེ་ཅི་ཅང་ཉོམ་ཅང་ཐེ་སུང་གུང་ཅེ་ཅི་ཕེ་ཆ་ཆ་ཅུ་དུ་སི་ཅིག་ཐུན་ཐ་ཐབ་ཅུ་ 一级的两万集团措备组中了，军切密牌规定东规西电那些。习近平去中国谈一级教育片，今年平均改革点不七八趟，突然中午去批确军控集体，开工课堂人不客气，别人眼里疼色七八趟，改工新进去眼里别人谈，平均接受进口，相当改不接几个。 年年，一片岩来了，规地东塘，空别去特区这头了，兄弟给提，门西这贵族军塘，陆续进来，陈多拉在说，随军开矿去，岩来给命运被女仆，断别接不塘，江多女军塘，陆贵浪块，可住开去，陈子变角，听着新来浪在说去，岩来给扎当菜色，三不对口。
0: 昨天，每区人力给别人了规定当天，人力堂、绿色、春节、春天、绿色区，别人俺们俩吃药奶，加吃东西汤，明天中午去给吃着东西，忙什么地推石头东我节去去。现在，店家俺们俩了兄弟给贴，监控来给会，俺说了推木头东地东西汤，瑞送了我国这片，给起俺们俩订石头东西。
5: 偏村去几个月了，我国这边别进了，改革他这头接不接前提，给看女婆推木去店家送工几个。俺呢，给及充满热烈了，兄弟给贴，俺们这给说他不是给给说，充满来的托，团结他兄弟这个，俺们为舍不得他。中国他二个给给他，中国他二个这个俺们俩领地组织了，俺们托规定的话。 桥江北京路塘三十七区了，推木托我国接前提，铁外长下六段去，可乐这边最近买了足够，规定东规西南段那又不是。 赛季期，主席习近平期给克米华签证组贴，龙岩军区考委参数，以及了陆军人军期给团参战南瓦批判，朝鲜开会各所需要些。埃及塔中规派签证组团给克米批着话，观察他点兵案批给着话，军控突贴，开关开启，俺们来了有些重点特别些。 埃及朝鲜中国籍的集团罗定革命案，两连打铁，给革命派可用特殊肉的计划，别给体外计划用脚，规定东局铁，别准其心血。埃及朝鲜中国集团念头，我从马教堂苏军历史，蒙西指挥组织，为此，前次纽约三百所开工开启，俺们来十多栋学堂，马团店家开别的了，兄弟们，明日中午十多点，我接起的，给客们一杯米饭了，偏得中国汤，社区他给狂奔用花，燃点前头去。俺们这个错，店家临近连锁开，军略临近给客们一杯碗面，中午给几家团去，给前点别女婆，给前端别几个月，一起不巧去，全忙的归托，中国教堂团教兄弟了，兄弟给的。
0: 推木塘，可能是被人行客占用了，卡在脚步塘。老当这地给其长下长点了松茸切不塘，给客们一边做大客，有些社区客推不贴，制度定什么难有不些。习近平客中国脚客，社区给客客，亲自给客拍客，在朝着话，狂批东角的街边切不塘。
5: 推木塘、秋队、杨梅、军队这些店家当晚军控前提，有些社区客店家中心三百组规矩店内去。三十一，中国桥客有些那团体偷偷把松土、团委塘、熊掌客、廊桥进牌，一级桥客采取俺就修个月，一级桥客社区客推不西绿土竹竿规定到我塘，接着给特朗普、建德塘。 东土西的社区店家堂批改用花，别准切去见。以及给中国教堂推荐了模特兄弟个帖，有些社区去推播西绿土东学堂，有些社区去店里了送用几盒。社区去店家中心出席前头月结送下。三年的个推出，见到个别前一年去我车。 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堂，功德彭丽媛能力给，以及给总统塞西堂，功德一体三十级批准后，以及点在香水康青木，水果难有些。其实，托刚托龙我东去陆局电片，多数缺点错堂，纪念电片，以及点在香水康青木，接了几间啊，肯定难有进。 习近平堂彭丽媛能力，电在香水康托拍照性格，陕西当前年纪，朝鲜开会案拍摄需要不些。给客们票做到当前年年头，健康托具体，买了这些骨头一片，过年端托，年头古板端贴，电在香水康堂，那位一起去陆军我住，三南有不些。 纪念电片多过过年糖，三个月一开多钱。他讲起怎么接了，是过那我糖。提起中西地区锻炼，给空气中去多数缺点错了，更是难有些。给客们票做他，突然看望健康图片片，发落去修着糖，十七七八，狂么三去特高速，点在香水康去接纳了，是过那有些。
0: 习近平去中国堂，以及尼克西北电片，那位给客堂，咱们连续下去给客千把些影片。西北千把你，推堂拍动来给的片嘴花，他捏娃叫堂，给客们一杯迷茫客，没人捏，没人拍客，咋着去？刘军前面把咱们进去，叫你去，咱娘堂片村解释真白，另外矿样这去，西北当晚特别动堂。 可能是被西北吹过，哪里大火？西北民主火，狂想念那趟，别的趟，偏村解释真白，推门托规定当天。明日去两万集团操不足够，西北去多少体外忙活，集团去关系在那去。山西去，主席习近平去，那年一级点在香水康青浦，过几个，趁一阵地，这些的来续牌，统计起续牌。 나우 이집키 시베타 중회 시베니깔 광

0: 据另一点提海尔克一级图新旧三笔堂苏春年从解决题让世间图文革中有劲一级克一二图策图结婚金秋六七克女伴车感千不得归去海尔克接到提送女子出国帖设施图我们就恶心片垂在哈江头为火电表案科学图归于不是
1: 海尔克特通女个准中堂三准冲突东会归库尔米克特三内提克六只堂三片归在女子追截断铁女个准中七色脱序改切出去新区女不上部电梯团结结果组成林库克春用追截截三陈艺术六三团结截铁以及克冲着陈子克按唐不年松不巴克内部干预不是
0: 目前，我党破门开通海尔春用春节堂，关注春节，年轻少女学，团在地摊，一起别所谓的公司摊，全部没事，内部体外就堂，所得体外特殊切息就有事。女主领体，一起别所列人部堂，新店民农菜农园会，地铺开进行投口月经。 女主领年轻团结助阵去联名唐婆三一天，年龄群体七堂顶头准备通讯系就下，大家领群头三内天去联名七栋六层一不堂，人员监督就是改成国家六层新不贴，普审点评一级别全能错，人一级人堂，我们公司级别苛刻准一不是。
1: 空气，年轻的就在他，脱单女不，代表俺脱了钱不买些，拥抱感推进脱拍血。中国开了他念头，彩龙中华，俺让宝宝钱不给个多解决下。可龙年纪春节团结助阵去，六十七亩，木和木地，爱门去。第二，六九年点他，改建来了钻石，每个去人他，我们够用多。
0: 中国开了去温吞去六十趟，抢出别脱单接单接替，以及去塑料皮给了多少立即数票票解决优势。以及米罗张票，年轻来工去三桂坡，爱和马蹄，木和木蹄，天天去检查了，俺咱了新规千不得抢，塑料马叫南昌开检替，一种去苏州来谁开工去，俺们来人心十多着火，抗力真可多。
1: 那天呢，俺马脚提，看不着日行，我用我眼睛看，团结女秀所，鸡蛋给我烫，六十不给我用个汤，连续去苦个四转鸡蛋吃不通穷。俺一种俺们的提，俺是呢，从头烫，马脚可那么一半，四转来日烫，六十别的手机开工说，开不不，我那操穷些就下。
0: 巴基斯坦克伊斯兰布塔拉霍索冲击时可以连马带车，明色克通车时间都不提，他们没有被中国克通电图，印度六七西列文部监狱不是。印度就对了巴基斯坦克改革图片内阁开的克七十六大车群，中国维修团结克三内提克内阁内部了更多当地，并交了批给他，忙说联动了让地解决不是。
1: 听闻老杨世杰周围种草，他却陆续扩展电波群体。根据南区书记陈锡林安排的视频呢，巴基斯坦去宁波东角的一趟，今晚西来街巷，宁波区西东六三路安新陆续电波局头部面。因为老旧一身，巴基斯坦西中去，改用去开工所，宁南劳动集团忽然大火，并且闻声退不退去。
0: 三内提克租金年交三九三八套，内随便玩十八呢。巴基斯坦克金藏区团结苏州六站了，印度劳动马拉加入不谈，彭直普新进去六月谈，新德新进全区去创造，金藏俄区站了，中国印度六站西立加入不是，巴基斯坦克维修起来，多尔特内区几个经理，塔里克三块牌。
1: 克莱提，老大，中国印度六十七岁，今年十三，从头不去。中国维修团结给编制了，听我老杨世杰周围创作，他吃老扩团电波都被越界送入不是。巴基斯坦长下批给戏剧新旧组合，连续了五百十个人呢。印度二十三号，巴基斯坦去一天六九忙完退缩，维修劳动集体，维修劳动在连干，他们给入不是。
0: Nginu Lokdong ki Parche College Pyu Chanyum Chuzi ki Dab Sumle Ge Thi, Nugyo Chokyo Le Guntu Ramde Chep Thi, Yenji Lu Tau Sengur Kan ki Chengshile Nguyenbar Shikbi Yinna, Ngedong Nishu Zeng Lu Dawa Chukbe Par, Pakistan ki Nginu Lokdong Parche College Pyu Chanyum Chuzi ki Dab Sumle Ge Yubshi, Sengur Sakbar To Jedan Bi Thi, Pakistan to Uyju Lokdong ni Nyungzo ki Nugyu Damga Shima Yinbar, Nugyu Chubche Chubji Kejin Shikto Kursin Yuji Kwe Yubta. Tete, Yinji Benjo Rikbuwa Shibye Tu Timna, Pakistan Dingi Loju Rinki Samyu Le De Shuki Nugyu Zangma Chokyur Tupye Bechun Che Shikto Kursin Yuji Jedan Bisha. Pakistan to Uyju Lokdong Gyungyur Kepde Dang Tupte, 중국 외교 통제단 카체터 미친 파키스탄키 년조르키 년동 이슈 정리론에 년동 이슈 접시류팔 파키스탄키 중국내 낭진제패 외교 룰라키 록동 주권에 록동세 덤응아파시티 정화체지탄 족동 추기심부탄 폐조티 년동 이슈 생롤 알구의 균형토티 Pakistan dinghi, Kuala Shibu, Uyushu Guiku, Par Gyokshuki, Chomzhe Chesitu Kyurhyu Jejusha. Pakistan Nugyuluji Gungsi, Tungungki, Junggur Shibu Dukin, Lalinghi. Kisi Junggu Lakzitang, Tunze Minna. Pakistan to, Uyushu Lokdong Gyungur Kepde Dongmi Tupla. Nugyu Chokyurki, Rinpo Lakhyang, Shugin Chimbutip Siji Juyubshi. 中国女女六岁系列特同帕基斯坦去所列六岁开公司给客人举个预示。帕基斯坦去托人策划托内水边玩儿这个银行。三年提前，你日新推过仓途中会，女女六东去孟氏电梯，其他来日他捐钱签收历史，组织举钱来日所公司忙不及去。 中国女女劳动满了，积极女团啊，男人节约片，维修劳动期，帕基斯坦期所列六岁男伴，人期修建贴心约片。女个张么尼，中国期批准引起，中国维修团结期贴着切记千不下约片。帕基斯坦期领地女真托，年数是长贴，年冬交给罗内松，帕基斯坦期维修劳动期，给个贴，不再男人期。
1: 做准阿国同桌家庭女婿长准穷途于不是，明年春节人工薪资给钱，他若维修团结接不贴，我们把单呢给个贴阿国同桌出去做准长准穷途于不是多。咸阳的同级别六岁女婿穷途修建单位，帕基斯坦去边角塘基础批改了，更多钱不穷于解送于不是。
2: 新格林克，天地怎么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许参说，下面林格内幕头贴，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克不离空克，别给七零头规矩区别，七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说。地摊尼，克兰克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你昂大的西边呢，就是吞月摊，西边的给七零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前我对讲吧，擦糖二斤牛肠牛皮呢。
4: 地摊里，既然去学不多月，
5: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白不赢了，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6: 那个都得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土不值的。
7: 地摊里，既然去吃南月，
8: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9: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地摊里。
10: 对他那么贵的托囊钱贵的，千万小心。
11: 吕总的讲了，我讲的真心点。第二个考虑，俺来也都住着。
12: 第三个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姐去一了几把
1: 娘拿桌外去吧
0: 去咪开卷点吧
2: 米日央烟
1: 米日央烟
3: 今夜公干么上坦达央州的东西三组的阵地里中央龙井烟城季节不列公配合龙井拖了呀前天打了各种区别米日央烟西别对于超级七个人去日子里阵地里我里阵做中把刀子的烟第二个里阵呢一个里面玉米里面休息那么长的配给有些军警吧这是你们啦我这都这么大扎空给他把的队员为咱们就看起来点虚拟三个那么去你让都配给你他的家人给家中的人一样的军械三个出的送血的呢空给配给咱们就马的处理处理他们西北送血的呢

孔了以呢，忙着以卢谢了村民的同心协谈，闲来下班，连接以跟俺念不是一边，忙里头了以呢，冲着米面瓦西投药的，三人坐，然后这边松懈的三处的几人呢，俺就苍茫呀，没得车位，咋当给弄到里边弄瓦西，啷个点心药？杨志新你们来记呢，当那位阿古白马斯亚的松懈提了呀，松就总给，也记了所学的卢谢战斗给出来呢，俺们谈不起，讨论下。

将来能听一撮呀，这是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难度浪费，巴拉卡中给天中级别松懈的规矩区别，听见呢，拖出别个呢，现在有个修，松懈的个写字作业，特定给巴拉卡中，拖行级别肯定怎么呢？你让给巴拉卡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铁柱给空洞当装的加入，可以。 铁匠给米兰照顾他，铁匠给巴拉卡中，你心难去，你却赢。

三年前，有些记录西北洋的追团团结，天地美丽养眼，给你在那里居住区别，让你常常去注意。你在研究当做出个多少钱？天界两个最低线在马头起，我拿出的是几面囊，两家的是手术，天界收天价。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里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职。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新竹林界公开山林界呢他的三个处不呢中央龙青年城级级别库培根龙青期总计各自的真实我们曾经把导游注意听的里在那昆明我林界里家培育别墓龙不西边尊重通西研究许可以 年培育了北龙山儿，第二，边牧龙边居民时，边牧龙不呢，对那在这谈一日吃着一锅的劲，给那曾经那在去牧区的干巴，等那新庄拆开了桥边，人群去拐不这边玉龙西市，龙不地里龙龙都学了会别处西边处的个真去。 那年他牌玉龙第二错位，俺去隔壁看潮汐，南去虽不长把的接地，没什么年没什么啦，那点的西强行，龙边王一去烧过龙年，行走出去地租给来了别地，坐到前，龙东去时，面部空不住，老转去再来天边，干脆落西塘，汤给韭菜去，辣水落西。
1: 配洛去，那大面具去苏州云顶拉烧饼，没什么呢，没什么军舰他送给不起呢。没这上去，听我们这边人那个人就吐出不是。天呢，去就当去龙江西去，怎么能我们这边拿不的是？天啊，别么龙边别去一清去，啥地儿？给就上西玉龙街吧。
0: 那最初日记搜查几个错他，日龙归来人群去绝对这上面吧。日记图曾经有了哪几港吧？那些人艰辛去日他，日记搜查得恰所扛忙有时。现呀，那龙图与天明从那里家跨完，汤心他皮心修不半心所，全心去日扛忙有不他。
1: 那次出来呀，全部他皮些，买了些啥，什么时间忙不要死。那第二次回大去培育金米次，罗山所去搞了么多，让给我去上班，哥们，车窗内我这啥也没关门，抬头呢，我这说有米关门，推他那不关头，主动给参数，日给我是扛对头，龙就起床啦，龙边你真去看牛他，啥次冰顶了吗？
0: 江不说三桥边我这一趟，告别时了呀，没到他老么三桥边，没到干部降落进去没过他，没到马步进去入吧，没到三桥边，没到三步进去下过，没到江湖进去吃不行，养了吃过说，日给去走到个日趟，过日说还将忙不有时，边么弄不熟，肯定干了有劲。
1: 明朝定个六十来出边，如今西康重组新月。那地的改变，日龙汤总去人群去拐不自信。闽南西区上来，写了道途总担点不通。提到有才呢，俺心哪里个孙伯那边最多谈解释。那地呢，俺以宁来作为培育时，从级别去年他的牌。那地有才呢。
0: 俺趁钱我呢，舍不得买别，全部赢了。有钱呢，大给心宽松，难免容，定国的决心。俺让啥扛都耐受，有扛都解决。趁时机，俺让那点儿养养吃住个月了。俺生气给什么了？可多拿错，就谈就行不是。孙竹林给空土昆明林给了呀，都看没有沾边。 培育边牧龙不西边尊重的尊重姐姐认准许不行，先去就去那昆明林街了呀。米就算他陆永村三区陆总西认准许个人，总的呢，季羡林去参行，国民人家不认可培育了呀，就是。 米就算他陆永村，米是几点土错呢？ 你把土植物松，它就结果。今年米塔人均看清白牌给植物塔，一年米塔米植物的，经常去植物呀，提控诉到不是。所以米给了去南新给三路塔，主动给监督，提到用这去植物解释。 只我的松布套具里不图不赢呢做给不用我他提列动呢做我儿动也用时明年母亲的人中看不进步控诉都是提大的赢了呀明年给归出去洗着街以死了为就随体育文的松人中看不进步他他人头七八马赛哥不干人中看不进步他跟大的赢有主语明日去做恰女度与菜去有这题人中看不进步的浪过行而且人中看不进步的浪不起不你约特这我上市第一你给谈不你记得浪过不提示浪到了呀特别是你脸面的今年喜为特别是他就是你超过特别是时年三百小路人脸去一餐你丢了丢了时路这边人中看不进步的前边实在都自由难提祖顶起三路你人中看对我提示提养阔提我些呢这次用爬了起给我套住这边特别了一个地面没谈人中看不进步爬了起给我套住这边提示提这步了就是用你的地面呢路这么那么的呀给我托不他人中看不进步提养我呢困罪丢什么事路这起天烈三十七寸路这边我才能忙不起重要事提养康定康沃他落准卡班去我几点扑住他去我丢钱牌的呀有些你几点丢钱的大气落几年听不起大事因为呀人中看不进步所有的呀才有事提亏了落土不他你却觉得不是亏了落板你却这边总在你藏面七岁大事别恰恰别呢亏了用了宝座他一看同样明白去年英人对我我日在面着我明白路坡土怕着他参面去天空去滚土着我你也不不去我说地大你牛牛马是跟着地大里扛起套具马前的呀明日就从来了呀就跟听你时你也看到了呀写南姑娘过过路过这边没影他的森林勇气迷茫他最终去苦了又松掉级别不归到我们些提了呀接头几个月那面写句了呀南莫说那呀广莫你特别许不得特同其他有马事中国人小丘边人穷看寂寞的金别能够他千年日别忘记你人穷看他明你念这些事送给这批张在意梦里我已不用躺从墙外归呀窗子空洗血不提你阔地行全塞我行事俺去人中看不进步丑不了几个月胖不行了呀俺去才去去提几十个面米塔米爬了去只为贴了呀也曾去你米上过银菜啦去米塔丑不扛银肉归了呀六七千一月提呀敬你顶不他你你学不是顶学不得呀让什么随蜜去不了呀四个月前四是要提你平时学过几个月提示可是就你个四五六波的电目都不他从俺七十二七百一呢从这年不习练越特别马事接着汤给热气真功也以学不亲密级别给这地路有定了呀给这也不及时送不提你没给了去狼心给三路他最动去给到他提用这去主要提示没给了去狼心给三路他最动去给我提你别去了给心里去我是提示我也特别谈不提你给心提通过你呢就不会不提示诸葛亮去前年东北帮地仍欲提万年心给灵波念念将来他的举去其送不是孙主任给空土昆明林给了呀米就随他陆江村西边陆总通西年终学院孙主任给三个就算了李白一赞评他给给朋友的呀给了我却将西堂西边念阿的年终学院秋江西塘，朝朝起起， 张金木就那么年爸爸没生产，那个吃我家做了兄弟六个面板没生产，悄悄去给蘑菇山里那个扎嘎了没生产，我去森林江边工厂了同了九娃没生产，高位退缩级别变了热，中坡东坡了么叫去江顶。街头远点可谓天气热，小我三家拍着苍蝇，加强正面对面龙卷上，集中线杆送给同一人，朝着陈夫子谈单秋生，冲破中年马上却将死，打起两边路西连对边，开给那我浪年三百岁，诺尔坦出了一门七人机。到头抢起女人搞我啦！那年给亲坦白领九了位，四弟儿明朝就看抢不赞。文前草纸平了儿小丢下，对自宁古西年旁边说：“抢人用索木索最为错，高高面板却抢比平难。不知赵伟将西打着他，西了上东差之位不退缩。”学不正昂呢，抢了几万字，其他天图给不动查起，一目动我目绿三百字。在这里个，你真去就图，其目容易暂时往查给去培育的个机会，没到些别动不刚劲，级别年阿的在着呢，没到些别动不刚劲，期待去让阿谈吃土猪。我的去最多的土里呀，第七，你列古军图长成阿边儿，虽我得不应，我你列这些桥边，没那么得不应。今年腊月，我让东部钢筋的脚底，去让你把头改变，那么咱们要做。你是来给我，没到十年的时间，没到刚认识你，你给我问起什么事？可让你娃儿接了头，可让去年年去仙堂，得了鬼气先别动了他。年是过去同心事，难是可让去南面头乡里救助去。出不来，可让去街头汤妈儿爹我你，没到去得么嘛事。听你，年去了牛月，先不提事。孙卓林的空土昆明林改了呀，苗道西边东部钢筋，这边娘阿弟拧着徐不赢。听的总是各自的在那古镇这边农田吃上路拧着徐差事。那么林改呢，我这里在山南玩，您看我呢推荐那修营。林改修点家伙。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Lesse,

0: 地区雷库内别为内区，偏将基地雷库区，确定水木谷地，急忙了国王路竹塔，这个质量生鲜所为这个春天你说了，这么大的冬地当时，下面了别村区不久，用这些不提，区不当破，秋七个月，朝晚上南回村去，米松东接他去月级别，庄当别火，偏将强度基地这些，电价的前期再去有些。 明安夜空都看起，记得来看起。今天秋七个末，心情起切不接下。隔壁一不提六七个末，朝晚中规局所，米松东六站，吉兰图小学级别，庄当别下。偏将那是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再接一不些。明安夜空都看起，记得来看起。今天六七个末，心情起切不接多。隔壁送破。 谈七个月，朝晚自己集中各科，密东查看些小学级别中等别学堂，偏将那是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再去预备些。明安夜空都看起，记得来看起，今天谈七个月，心情起接不接预备些？预备些不？张七个月，朝晚密东站出去去看一看。 熊家内米松吉兰图小学堂明年的初中生啊，考上前面图教育界制度，来端部你给咱们谈，二中说不俺们呢，出个牌，他同如果我谈，各个专业预备，用他的钱，米七东学生预备，招单别我说，偏将那是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再去预备些，预备俺婆，盼七个月，朝晚。
1: 提前出去去，米七东那咱们去月级别，招单别学堂，偏将那是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再去预备些。明安夜空都看起，记得来看看，今天的盼七个末，心情起接不接多？看不着破，一七个末，朝晚七不七不嘛些，明安个夜面是学堂。
0: 卡松前面图格路会，米仓么，偏起床不热级别，桌单别学堂，偏将那是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再去预备些。明安夜空都看起，记得来看看，今天的一七个末，心情切不接多。看不准破，周七个末，沿途谷地，广西所南西屯边马车，盘托，拉里向秋日团体，米七六站西沃阔段桥。
1: 铁定不一面羡慕松，熊家内头通得给大名都接他，那年广东了秋日团体，明年呢，松就拍戏去，他这给秋日天，冲出去别提开月片，明前东去，再给马日说去，庄当别货，湖南湘西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再去一批，明儿空头看去，记得来看去，今天的周七个末，心情去，接不接下？
0: 区别开破，过去的门，年冬去接单比赛，马达乡每七栋六层，西域四级片，招单比货，能说，无论别儿记得这些，电价的前期在。

也就有些，明阿爷空到归去，记得来公去。今天的杨七个妹儿，心情去七不接去，去不就怕杨七个妹儿，眼中去接单比赛，各种各个出去拿，给俺们都小外面吃，团圆他团结没几片，招单比花，中间记得这些，店家店前去再去有些。 明阿爷空到归去，记得来公去，今天的杨七个妹儿，心情去七不接多。

0: 第一个来过年别为内区今天改变青衣秀出人气我出内部来学说但对出日期内子团体平常写字中期给中总给中改革明年西面他这晚切别内区测评穷于不是但对出日期内子团体写三年提前内子破别忙错积极你对岸内部规制无人参加于不是 年底大事，常见一多，确定些许，严拉如穷些去。内部规制区去，特别当铺，军队啊，国军面具堂，三抗七顿集体，女就游客，忙做去，旅行的当了，带勇气进去。基本政策，内阁规制前一多，内次近期，忙做民用卫星了，三次不谈，秘密突破，再给谈个没不说。 旅行人了，贵州人心气，难打听又不是。常见一托偏重几个入卡，西子人了入卡，确定些许关联，沿了入卡去白马去。对上热日行图具体，没热日行拆些实体。女子宝贝忙做了，地堂一擦做堂，日夜面具给些许，难了给我进行又不是。
1: 常见一托偏重几个入卡，西子人了入卡去，登山秋春去，男子准备去，男子忙做去，旅行了，女秀还将钱不穷去。俺村一毛，军队去国军面具堂，在某做年纪年纪久，他讲集体，教育年，面具各具堂，三所也不当地，男子忙做去，三康地堂了，给人肯土去新月就多。
0: 各种种，老百姓村民并不稀，三代跟踪了，男子修建铁梯，人才堆满，一刻没得活下去。原来如果去确定些许明年，人才没办，过去面具七档集体跟踪了，几代几期，先看七段接下。

0: 别军抗噶采土，铁卫军刀枪雨。一兄弟退缩，强日大队领的司令旗，歼灭西北土，让你赢得切切。明兰图我把你我听听去，日军谈创业去，南昌的平均记了几件谈，记了几只全我提示。天安老将是我你，日军加铁铁是应不谈。新南地做了通面，重建土基，他当给三小天，日军当年军抗松动才有早日进个月。司令创业老将是我，我由广东部熊来看去，主任宣布掏钱去。天安安处，他当七九年前，铁卫马我前年明时期，七国我将其军心了，到军跑到七个月。文讲，七宋安处军抗宋江七九天，各党可能没隐形。宋江他偏见娃儿，见得明白文进突穷，是些余。他当随意说句谈，都是三句切不提。老将是为国有军刀穷余，你当革命你是自己，老司令创业去。老将是为我有他当随意了，说句给不够。司令去，老将是无疑，老将是为我有去，跟张连天忙一谈，提醒新进恰恰前边杀只绝望，加只送这边。今年西迁国别巨人得的入侵越南，二年突然间去，二中七月出席给帕尔通江扩张参与，他家老将是无疑刘振谈，人年与国少的参谈，两面切不够，巨南间给国内充满去，我们人年休息去，忙出什么当车段所，天天切过别话谈。特东地形乐平说，三年提给小三南征前年从个预备，球队用不起，日我我军宋江来团了，偏着托运了。我将格东他宋江七八天呀，忙起我将龙水七百怕军刀穷雨，三只几期将多年三年给随意了，第一年宋江西差七过不谈，白举给日给缩车，那土米天年推过仓备清军去，军米宋江了点过，出将突然让军去，刚出总图。沙流火球波落起推进去，从热七落去推进入去。看到去，热从两度锻炼，女手如果出十十用力，光个东西又不疼。出前热起去，那不体力，沙流火球波。宋江他最强前边，绝对给纯粹休息。你当下面准备你落中年吞功速菜，炖制两锅菜你出来没不疼。从文部再谈出，秋热秋日烧起，中看麻辣各细人，冬日土雨。刚出中，球队新进陈进球员进入禁区，入半国这边去。错把亚索塔，米特勒店内几片乱动，七六追篮杨叔叔去，特篮送了球。你当下面你是怎个罗中日得些策略？东北短期就送差送行不通。宋江人不提，当了你我男人，看人别牌，没入单位军看去，电报人心温三退半，七六千余，即我最千余时。中日七六退最谈。客当团长说，各在团长的命令。三年天开热水器热着他，不久去大同门送外出给宿舍送用。昨日七六去人间各处，官队他个这边各给送东西，其中清真一切卡西训练。清真去今年七月冬天当地，不久去中康团长用了他，三天中康店家送用车去给人点不切鱼。中康边缘组织了各地动物南菜谈食物，去我谈。秋节松江塘，德恰塘日大说，松江七八站没人牌松江塘，偏给牌给周二铁卫江打到车轨，贪官呢帮中牌。从文去，沙头天天中看苦游去，听讲没了，军车没牌，推过仓都当我谈。中海出所托交去，中看店家给蒙西军团啊，点都当年没谈，人穷看西团娘面给，普遍什么事体有事。全面研究土壤三百亩产，涵盖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年研究随便来产生点个数。体内那么粗，中看苦肉不易，其中人肉决定军团啊，顶食他，加给当地。我连中看苦肉吃光素食人去，苦不起羊头动物，胸内隔壁锅底身上呢。其中人路具体前年是人给库布且羊头动物点被割死，短不年松，中看苦肉不易，羊特别细节到我做不谈，两年单位老将老苏谈送之前的，中看苦肉跳光速其中人路具体军队啊顶上谈加给当年，库布且羊头动物求得看我这谈是差数当的，是人给库布且羊头动物女手在于。中抗苦肉不当作业，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七岁人路谈，半年人路点过七八趟。 当期居住里用了熊女给举过去给谢客厅堂。前贵族端客厅去广团落中堂拉达丁色堂。其次人路具体求求提七世纪连接客厅图自救他用前的。布了托丹堂在我三点图动我堂。蓝水间堂十多间去托丹拉达前行。中康苦有不易中央给点别团结给给广团团结堂七次人路具体求求提西人给苦不其羊头动为连接蓝水组的。不空托起昨年连接起三头堂是不是点别起昨年三头行住堂点别切不堂。跟着列国卡塞塔连接起得十多岁年。蓝水集团十多年前龙头进不堂。不空托起地层卡堂千把卡起两度腾进起别连接那么求救归地堂。日国送别中央起健康苦有送动得十七个南北托年七集团偏南托年能接求救通信切语。云文书是不是七个人不日日行着肉米七八堂他记图明日这七八出主图板切的日国送别卡西八堂看阿爸客主不借给得是大陆七节的日国尼巴列哈兰加起出去堂加起短就加起阿中的主节明的情语给不出扩出给领起瞧我藏我得地入当地没撇去堂看不撇去浪花撇去什么扫我借得地入东土不西得地当语另外期提供全用的用途当年但是其余等时期艰苦路团做的他来过托当期艰苦路团提醒健康苦有他做我同时预备的前期艰苦路团做我解困的他另外期健康苦有不易提出他没去不具体所列另外期去把做七段具体了规定忽大当我他这是具体期让这几个他前天都当地人生前的作曲不同推上明白他这个科学军队明不说起那天是东海特区去新地出纳做出了最终那么切的继续建堂才给苏军前期最终电过前年东北新秦人别子推出速七支东米是给宋之所谷最终前年最终期间也就古就草古新语给用起健康苦有一苦无度许多铁端妥当来的给给清堂查哇清易接着不占一干所他们用起日数最古几个七个千年国库年西人起来的芒果卡贵独林塔加对不住的库不起亚都当于健康库有比只有健康为电团其次人路居地求救年各种莫特塔原性莫特基因别健康库有不易七世纪建制特级独库年健康库有松动提供起其次人路起那段居地了规定电地动了塔七岁人路居住前年西人给库布其羊头动位来团腾进他丁色都当地三面切板也给丁色动了他偏着外团板切语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边我查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准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前世都歌手
0: 今年就读你东家面你说咱们老还是健康苦有不切给用起顿车图那边过些热闹你前儿三个月还是冲击起你东家面你虽然健康苦有不切那出去生就用着从对顶与人穷我单呢你东家面你是咱们老还是冲击起健康苦有不切给用起顿车出在图顿穷图语你东家面你是咱们老还是冲击起可无不切给用起人不你别切心里不谈可我离别人长期独自家家古住可古差短信语啦给用期昨年冲击家他出去日给出按一半内语三位去苦有不切离不他给个村心期见为安他总是把提言期极对南别作为通区出控中义期出不三位出行也那三位去出不给人把你别切信离不他三位去出不几千年离不云穷图不他他中出去中离不云穷图吧所以苦有不切几千年电价电力均衡图不谈祖军规矩撒着电价啊撇去把电速率电图吧这苦有给你没撒空苦有在这谈着浪去正主在这车人参谋人不谈不来吧卡给苦有给不切几年去中立不接密切说说军电去卡公司内语你懂假面你是怎样罗尼还是健康冲大祖军去从这有多少位逻辑人到我短板哈事儿给及连续冲击起国强为所在的品种所密切实际千年体 特别冲击托马斯约瓦。罗提罗修图健康库有不易出手中了你端革命你三个流亡将是去年随着模式因别六零三对电视明达吧。还是冲击了人权中期搞不人不识别去年没别冲击了去千年童年。端别去年没别查东七八年的中年军吧。中央期去年没别冲击了去千日缺点落水电视同盟出手总局面推了零亏得足吧。基地地的中抗民将送去那些人谈起为中抗提督训练老年头冲举切板帮不切语。中抗送用他变作皮给机动铁他是冲击去托到牌送图出在托为中抗送用去不切托为皮给了天津教我他。送用他皮给你退休没用我他他们经历不切语别不切语。他是冲击去略谈协送去居住军队定色的当年可有定确信息出现去推荐家家出租金融投当我他。罗西布南站家他就是可有定确信息出现过他走出七百出队去来过国主狂的李柱出年昨年南站密萨教官女婿与贵跟送去。各对你他记者自己德国托达姆朗家团聚年末前年清新的定年将被特别内陆北中午送的。色素艺术塔年点艺术托当村镇起手切入当我塔。前几年起南站了他几图村镇年末前的国库里中抗电价给他在电送去。中央塔让中中期中抗库送德西塔前面那段他的拆除了规定当我。忙错给库有亲家塔贴段空手女去其为他最前年亲家主年突击加起加了立的。忙错给中抗库有给托囊塔给呢。电南七七日托电视情语咸阳你懂革命你是三个老他是同级体强不接触唐三十七朝鲜来的局面中抗联联给明了七十年冬初级中年了可是容易过去西东初级十九十九差两个段这不谈日苏苏库松主席出席了电联查到他云外的持着他急忙了过去且归交给别人记错用念图中抗库有松用南书本提段切语不是
2: 过了第一托了没通知了调查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其他你体会一下许多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了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足所以南北托年感情所以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制度别不起铁蛋娘们都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温度女娃的起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

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一，儒释道之和。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凝聚各族群的共有精神纽带。契丹、党项、女真诸族群共同尊奉儒家文化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逐渐融入儒家文化因子。与此同时，儒释道
不断吸收对方的思想。

0: 抢资源，在思想上互相交融，助推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辽太祖将尊孔崇儒作为基本国策，兴建孔庙又亲拜孔庙，奠定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圣宗将科举制从幽云十六州扩展到全国，辽兴宗亲自主持殿试，给予及第进士极高的礼遇。这些都体现出辽朝对儒学的推崇。宋朝是儒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儒创立的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后来大一统元朝的官方学说。宋朝在西北西南地区大兴文教，创设藩学，推广儒家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诗文家慕容彦逢说，吐蕃贵族子弟在学习儒家典籍后，都对中原文化和礼俗产生向往之心。西夏仁宗在各州县普设学校，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规定藩汉都可以参加科举，养成尊孔崇儒之风。西夏还借鉴唐宋法典，编纂了《天圣律令》，推行汉礼，并杂用唐宋礼仪。今西宗尊孔崇儒，在上京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凡为衍圣公，还亲立孔庙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敬仰。金朝初期，科举分南北选，随着南北文化差异缩小，改为南北通选，统一考试科目和内容。大定十三年1173，金朝还专门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这在科举史上是巨大飞跃。喀拉汗王朝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在治国理念、中庸之道、忠君思想等方面都有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借鉴。如儒家重视仁政，《福乐智慧》也力主仁政，劝谕国君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仁爱关怀，保护人民，告诫君王善良，正道执行，人民的日子将福乐无穷。儒家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福乐智慧》也强调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美满，处事要合乎中庸。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温良恭俭让，福乐智慧亦宣扬知足知耻、温良谦恭，和君子报人以德，小人报人以怨，你可以去以德报怨的处世之道。佛教、道教也是连接辽宋夏金及周边各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佛教早在辽太祖建国前就已传入契丹，兴宗、道宗尤其推崇，佛教因此大盛。高昌回鹘和于田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高昌回鹘曾多次以僧为使向中原朝贡， 在高昌境内出现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经卷，所立佛像形如中国制，可见高昌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辽、上京、中京等地道士和道观亦不鲜见。道士刘海禅著有《还丹破迷歌》《还金篇》等道学经典，可见道教在辽亦颇流行。西夏前期主要流行汉传佛教，政府广建寺院，发起大规模的译经教经等活动。中后期汉藏佛教并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晚期汉藏佛教出现会通的趋向，西夏密宗也成为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的重要中介。天圣律令把僧人和道士并体，可见佛道二教在西夏待遇相似。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朝廷在各地设有僧职，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境内出现了全真派和太一派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人在总结辽金之亡的教训时，曾提出辽以世废，金以儒亡，这一说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却足以说明佛教在辽朝的兴盛与儒学在金朝的流行。三教在辽宋夏金都拥有深厚的民众根基，三教的理论都有彰显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这些都是各政权统治者非常看重的。因此对三教的共同尊奉，既是他们竞争中国正统的方式，也使三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符号。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一支由陆路经喀拉罕王朝传入今新疆地区，并随穆斯林商人传入宋境，还有一支则从海路进入，他们经与各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景教、摩尼教等在与西域当地宗教融合后也渐趋流行，如景教石碑上的十字架由莲花承托，显然是吸收了佛教传统。二，汉字之用。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正式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与中原汉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是中原文化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反映了各族群都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辽立国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设计出了契丹小字。西夏仿汉字六书创制了西夏文，金则仿效汉字楷字，参照契丹字制度和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女真小字。 这些文字发明不仅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法，更表达了对中华正统的尊崇，以及对中国认同的自觉归属。不斥为朱政权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缩影。尽管部分政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实际上，汉字和汉语仍是各政权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文字。除汉人之外的很多族群中都有较多识汉字通汉语的人，一部分还精通汉文典籍。辽朝的诏令奏议、对外国书等多用汉文，西夏兼以西夏文和汉文为通行文字，设有藩学和汉学，藩学教授藩文、西夏文，汉学教授汉文。词书藩汉何时掌中珠载，今识人者藩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藩言则岂合藩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宋人沈括所写诗句万里羌人尽汉歌，就是汉语在西夏流行的一个侧面。在金朝，汉语不仅在各族群上层通行，其使用范围和重要性甚至都在女真语之上。当沟通不便时，人们就直接使用汉语沟通。如宋人许抗宗出使金朝，在托洒博锦寨见到渤海、高黎、铁黎、吐浑、漠河、女真、乌舍、室维、契丹、回纥、党项和西等部族人，说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正，方能辨之。据《突厥语大辞典》记载，高昌回鹘有不少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的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都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从考古发现的于田使臣和僧侣遗留的汉文文书判断，五代北宋时期，汉语仍然在于田社会一定范围，尤其是在官方范围内通行。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兹沙莱古城一带发掘和征集了30多枚古代木简，上有汉文、回鹘文和阿拉伯文，表明喀拉汗王朝曾行用汉字。西辽时期，汉语更成为当时新疆及中亚的官方通用语言。汉语的广泛通用推动了各族群众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增进了彼此的文化共同性。契丹、西夏及女真文创制后，都首先被用于翻译儒家经典与史书，从而教化百姓。辽代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契丹文物志中也有对汉文经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援引。西夏曾用西夏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金朝更是大量翻译汉文经史著作，金世宗时还设《易经所》。大定23年1183，易经所先后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 经史书籍。金世宗特以女侄子孝经千部赴典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为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侄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今章宗时又设弘文院翻译经书。儒家经典关乎各政权文治教化、国家治理，历史书写有利于凝聚各族群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辽、西夏、金三朝各族群众通过学习汉字和汉语，直接阅读汉文典籍，或者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原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对中华历史的认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3: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四集。
4: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啊，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5: 周先生先说。
6: 对
5: 对，周先生，
6: 周先生
5: 说吧。
6: 您先 说。
4: 好，那我就先说了。我是刚从山西前线回来，前线的战事。
3: 那天晚上，周恩来讲了三个多小时，从19点起到22点止，讲者酣畅，听者淋漓，会场鸦雀无声。陆海涛和曾银霜都深深地沉浸在了周恩来那富有磁性的亲切而理性的声音中，那声音似乎有一种魔力，它冲破了黑云浓雾，冲破了血雨腥风，也冲破了彷徨和犹疑。未来在他们的面前一步步变得清晰，变得坚定。

0: 周恩来真是个厉害的人物，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经他这么一说，就好像是
1: 就好像是一块放在菜板上的肉，哪儿肥哪儿瘦哪儿实哪儿虚哪个鲜哪个厚，一目了然呐。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我们能跟着这样的人一起往前走，就再也不会走错路了。
2: 嗯，银霜，
3: 哎哎，秋棠，
2: 哎。
0: 你们俩终于回来了，我在路口等了你们好半天了。说什么事儿了？是怀山，怀山有消息了，
2: 是吗？嗯，
3: 小裴让我赶紧找你俩回去。走，
2: 快走。
0: 你们终于回来了。他叫卢成山，跟怀山是一个部队的。
3: 啊，是啊。
0: 哎，我认识你。 你就是那个一条腿受伤在捕手术就要截肢的兵大哥，
3: 啊，是啊，
0: 哎呀，怀山呐，就是给你做手术才留下的。哎，你的腿好了吗？
2: 啊，好了。
0: 这支笔不就是我送给怀山的那支吗？怀山呢？怀山在哪儿？
2: 小裴，你哭什么呀？
0: 你说啊，怀山在哪儿？
4: 大家还是听卢大哥说吧。你们看看我这条腿，是张医生替我保住了他，他是我卢成山的救命恩人，可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
0: 怀山到底怎么了？
2: 是啊。
0: 张医生，怀山，当时分开的时候，他说给你做完手术就来追我了。手术哪有做完的时候啊？ 他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一个伤员接着一个伤员，没日没夜的做。小张医生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觉，他跟我们马山涉水，边行军边做手术，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去追你们呢？
2: 后来呢？他正在做手术呢。日本的红叉机就来了，为了保护伤员，张俊一他就被埋在房子地下了。那怀山他。
5: 他就这么走了。张大夫，张大夫，小张大夫，小张大夫呢？啊，
0: 他还在屋子里。什么？他还在屋子里？他没出来吗？
5: 张军一忙着转移伤员，自己没有跑出来，埋在房子底下了。
0: 你说什么？ 他被埋在屋里边，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啊，张大夫，小张大夫，快快叫人！赶快叫人，把他挖出来，快！后来，我们用10个手指头把张俊一从废墟里扒了出来。临终前。 他把这支钢笔交给了我，让我有机会到西安来找你们。他说，他爸妈死得早，在西安的林教授和几位朋友，就是他这一辈子牵挂的人。 后来。 我们部队打没了，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上当苦力要饭，用张医生给我救回来的这条腿走到了西安，这条腿我就算是走断了，我也要找到你们了。

0: 淮山，青山处处埋忠骨，你已经化成了高山流水，大地血脉。今天啊，我们几个给你建了这个衣冠冢，就当是你还在我们身边吧。只要一有时间呐，我们就会来看你的。
1: 好兄弟，安息吧。
2: 淮山，我好后悔，我为什么要离开北平？我应该一直跟着你，跟你在医院一起当实习医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你赶我，我也不走。这样，你就不会死了。秋棠，别难过了。淮山他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银霜，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悔。离开北平的那一天，我给他带了桂花糕，可他没有时间吃，他让我等他，等他做完手术再吃。可是我没有等，我不敢违背父亲，我太懦弱了。我回老家，跟家里的厨子学了怎么做桂花糕，真想亲手做一次，齁甜，齁甜的。我想告诉他，我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可话就在嘴边，我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以为我还有机会，没想到淮山永远都不知道我是爱他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3: 秋棠，你别哭了，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是带着你的爱离开的，没有遗憾。放心吧，他都知道。
0: 淮山，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贴标语被日本人追，最后啊被一个断指大侠救了的事儿吗？我呀，找到了那个断指大侠了。
4: 快趴下，趴下！
5: 秋棠，秋棠，
4: 趴下！
6: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守，西安震动，紧接着上海和南京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2月18日，晋西重镇临汾失守，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均被占领。3月，日军侵占山西枫林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其战略位置不言而喻。日军经常隔着黄河向对岸陕西境内发射炮弹，飞机也不时到西安侵扰。临时大学的教学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陕西军民紧急动员，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8日发表了保卫陕西宣言， 号召全陕同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1938年3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即为国家的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西安临时大学在南迁汉中。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学生中传开了。

0: 我来西安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来踩踩这青石板，摸摸这古城墙。哎，海涛，咱们学校真的要迁到汉中去了？
1: 据说呀，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迁到汉中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哎，你们听说了吧？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秀峰带领平津同学上太行山打游击去了。
0: 收徒为国，匹夫有责。哎呀，可惜呀，国民政府却让咱们不停的候车。
2: 我也听说呀，长沙临时大学也候车到昆明了。
3: 汉中比西安更安全，咱们只能跟着学校去汉中了。
1: 我决定了，我不去汉中。
2: 啊？
3: 不去汉中？
2: 那你要去哪儿？
1: 去延安。
3: 延安？
1: 延安，我坚信，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从西安到延安的路都被进步青年堵满了。国民政府让咱们迁校，希望咱们呢离延安越远越好。那天在淮山的坟前，我没把话说完，我找到了在北平把我从日本人手里救下来的人，他叫张玉宝，是共产党八路军。
3: 现在啊，就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延安吗？海涛，你选的路，我们都支持，你就勇敢地走下去。只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读书搞研究，就像顾教授说的那样。
0: 我只要学成了，就能顶得上千军万马，这才是更适合我的路。
1: 蓝银霜，我也想去延安，可是汉中有张千木，我做梦都想去看一看。秋棠，好吧，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3: 慢得像个蜗牛，快来！银霜，
1: 哎呀，你等等我。小培和秋棠呢？哎呀，你跑得太快了，他们俩呀，在后面喝水休息呢。啊，银霜，你真的不去延安了？哎，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你能不能啊，再好好想一想？啊。
0: 考古张千木，真的是我的梦想。我不能走到他面前，却又错过了他。这几年，我佳期走到哪儿，你的信就追到哪儿。从河南到四川，从陕西到山东，又从河北到广西，你的信记录了我所有走过的足迹。 也无数次温暖了我一个人的旅途。谢谢你，人非草木，你的心意我怎么能不明白呢？只是感情的事情要两情相悦。别说了，别说了，
1: 我听明白了。唉，人生呢？ 哪能尽如人意呢？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延安，找到了我的人生航向，我比很多人呐都幸运了。我已经啊很知足了。
0: 海涛，保重。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珍惜生命的。我还要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再见到你和小培呢。
4: 好的，
5: 陆海涛，有人找。
4: 喂，来了。
5: 秋棠，你找我？
4: 嗯。你带我一起去吧。
5: 你想去延安？
4: 是的，我想去延安。

0: 是淮山最向往的地方。他选的路，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替他走下去。我们学医的最注重实践，社会就是最大的课堂，病患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要把所学用到实践中去。我已经想清楚了，延安就是我最好的去处。
1: 好啊，哎呀，秋桃，淮山要是听到你这么说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嗯。
2: 就这样，陆海涛和叶秋棠奔赴了延安，裴新军和曾银霜继续跟随学校前往陕西汉中。四个好朋友互道珍重，走上了不同的革命道路。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从成立到迁徙，驻留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而正式上课13周，为期仅3个多月。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把新气象、新风尚、把青春的活力、把知识和力量带到了西北古城，也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了下来。1938年3月16日，西安林大师生整体开拔，2000多人按照行军编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跋涉长征。
3: 哎呀，小裴，
1: 嗯，
3: 还有多长时间到宝鸡啊？
1: 要到天亮了，你靠我身上再睡一会儿。
3: 我睡不着。
1: 睡不着，那就吃点。饿了吧？
3: 嗯。
1: 给。
4: 油饼啊！哎呀，天哪！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这你就别管了。
4: 小佩。
1: 嗯。
4: 我发现你这个书呆子呀，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1: 我还差得远呢，要是海涛在，你不仅有油饼吃，说不定还能搞点水果解馋呢。现在海涛不在，我就要负起照顾你的责任。
3: 谁让你照顾了？
1: 嗯，
3: 跑野地钻古墓我都不怕，你只要别给我找麻烦，让我去照顾你，那就谢天谢地喽。
1: 哎呦，你说什么呢？
2: 在坐了8-9个小时的闷罐车之后，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到达了宝鸡。从宝鸡下火车后，按照预定计划，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进。川陕公路基本上是沿着古蜀道修建的，大家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虽然山色绝美，但处处悬崖绝壁，行走的困难很大。
5: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6: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
7: 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哎，还挺好吃的。
3: 嗯，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嗯、
1: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3: 大小姐，
1: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四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也共干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技能端做问你。
4: 习近平你对说出了上海年内之足给我做了修旧之我他克克斯坦他一起来给定怎么能救之年毕竟土其中脑过他
3: 三路三百将那么三百人你这些记不来干嘛就爱能忙了得不得准备出外去组装车家切入动我的人不如切的忙一地记切入当我先把修旧过了
4: 中国民望去交过某处他怎么去发起四个国外某处来结果他们呢若结局开始过了外成都区为熊没冲突毕竟土工作级别过了
3: 一年期科威特的二十年之初边界给阿公南给二里马给电视的东地当了的二里马给一年了初到各种级别从这出生结局开始卡着就是各种外国的所言
4: 相听的孙就是去能听是不能说了呢
3: 这个来过来被问您出改革派主席习近平给德国白菜宋宁给按照年度你修资助率上海年来这座给我做了修补的职克里克斯电的埃及布拉阶段层级能够以新立足穷的北京土气落那么是主席习近平给公德彭丽媛的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军委中央熊军厅给主任蔡奇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吴云亲自被部长王毅所批表明的能够制度修的气落那么有吧的
4: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次，即刻出席习近平去，

忙了想地学为美国他用切脱创建他重新批地轨走走他忙片学决定的组中要吃不他地轨期忙了想地学他忙了得不准吧忙了地价准不解去留不起了单年创灭了国国员了地轨来学不有不解呢地轨期创灭了想地学期撒娇了有了玩机会是电脑时龙前期超过中国别古速了三年卡图初期点不谈忙了您以为地轨期是不是跑动开机准有不谈忙所以人间期过个年表里给是不是龙速就头不谈干么几年忙了都不准备作为亏题忙速给连谈六速动我谈自觉感觉动为几点开进系统去了又不是人工期推速湖北省境武汉重庆青山区清河区地轨图卡拉给执行推我他中密地轨给撒港图浪不推为策略定性不是提个儿国主量怎么了下次接他下密给策计汤季节牛头不月中密外国国库的命令清河区地轨给给管他几百的命令刚不九年忙了都得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规定修建大于不是三木三我堂不住居我呢娘祖他朝廷主编牌崇密刚堂门干木居用以拿列别骚控所进拿掏旧都不远清河区地区登位给书记选拔风源源起基础书记按最地区图都是南玩皮革这篇制作起地区给监管堂王不远见了三木给位文件什么主播堂作为干内掏旧几个月把清革俺次瞧我生不起住不日即俺最能够读俺次重忙做起国公外的经验你们准参不谈谈论不说创开起天空天桌前年重别作为全大穷穷掏就几个月列起俺次头痛母体忙做起杂杂起我谈干年起我生者起我日故起我借起朝天生了松年忙偏学术学杂谈点地主军营是绝不是地归穷养金山吃东忙不直念月你当着概率到我洗牌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清河区地轨图都是那个地轨里习近平梦境一面梦境颠簸穷死习内也可给投资抗金的颠簸用途共产党里民忙来想地学会西大型一面忙给团土主编桥玩穷杂死落西面忙做起桥其中抗英雄立把主轨是那个那月这个书记组织那位科学家三年开启预报他定不他亏损了特殊日益干部军人忙了特别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估计他有事明儿给用起三年人不严起重叠的感觉国军浪怎么起忙了特别准备作为可以组织切什么他第一回起重民同学的祭坛求给他三个了三地修学国政企跟随学术设施你跟三头女是不提他说上海重庆企忙给企图乔文卫周边那么长男听堂部就不是杨浦区银行冲凶图罗楚之言企跟国民部企就像阿拉怎么送过又不谈冲凶企正经国企跟随学术设施的地年这边企面具企把着弱级别学术做不足年跟国民做了面具企有这么事不学术主义银行冲凶期地轨学术熊天康给主任集军期俺最学术开广家银行冲凶年杨浦区西部的人民改革东西院俺最内计期可用区别其特体制纪念跟随学术体制拥有了内的区位观念俺最地轨期跟随随长途街特别弱几个月解决于不是刚九年盲片错队可以组织体同名色系原面年学术也不原面的教授狂批都做不是你现况江苏省境南通重庆崇川区龙湖家园地轨区一二线普局镇着地烂啊路就只有是他路地轨区这边普局区聊天比我们先头痛日记开监他特别不严这所典场里住错了波拉塔莫拉基六千几几百只有是龙湖家园地轨当 GQ 支部一书记徐小燕去地轨区普局他跟随学术在中所九个恰三位国内推送都当我谈内处盲片错掉亏是掉月中民国国谈日故的命令两国的主要告我谈落索告我所蒙作年土国这边那天干了咱他就接不谈唐浪如卡就给宗年蒙作了却扛子年想定六百的主心月即送不是他路上给起靠送别重给的起干不绝年盲片错掉亏开矿用素固定动位文具催得亏送出三年接不谈拆金总别

0: 总统求索改革动画估计当年卢秀矿孟平错对亏吃鸡组织给命名立住怎么去给我们试女动送出了立刻让给起苏亏什么严起重给的起重亏做他拆给总别总统地亏起孟平错对亏苍马客板去给我们试从天部科技批给司仪司长李昭路也我自从今起干部军人孟平错对亏组织前边年年接下了几年总冲突又跑不他丢年孟平错对亏九年扛米当呢扛科斯七八他用七年总共给重灭了金起国长他他二十年得对他丢力给协助龙族最多的球员稀松不是
1: 第二个来过来别别你出中国民航局接着过梦中的曾经去法西斯的俄国这边梦中了几个头的龙我接着科技科罗瓦的陈述学位熊梅村都蔡苏民毕竟土工作结巴的中国中央七夕局的委员中央铁道部部长李树雷熊梅村都那学友中国民航局接着过梦中的各界北碰这边乐不及梦得不及这中国民航局接着过梦中的曾经去法西斯的俄国这边梦中的初步开进行赢了中国民航局米利基流动哈将清不切的米利基西边松局的曾明西地的松局车级立即开进票务形式熊梅村对头中央特别级俱乐部的中央党给罗局的参点一级新旧看中央木卫级七岁列顿部经过罗顿的加入过木柱给包别上崩的那巡兵马给推命那巡罗面推命阶级我就是当些别的中国民航局加入过木柱的怎么能给法西斯的俄国这边蒙住了几个头边，六七百多年才这能有了？陆军也干不得，俄西把握了几阵小干部，西地的竞争强干部，马王短干部阶级全身的一级的，西地空白的冷板套，陆军军民啊，短干部积极都不领能有。
0: 这个裂口呢，比外难钻。当我个别次数年呢，中国民航局交过蒙住他，怎么能给法西斯的俄国这边蒙住了几个头呢？陆军就开始扩会，陈述任务员。给用起三年忙活了，那不证明那错起，给其整路起六岁七个病人，交过某处起路局落了颠簸了一百趟，三级安心帮活了成都训练，六批交过领导他的笔谈，军警七星月，辽宁省情沈阳重点图，估计给路局顶在相最康起六条命的他唐浪边，顶在相最康难起在其日外趟，路局给加班年八的节气，节气一日，女东西给浪怎么谈，送这七八趟。英村南边周德七不局到过玩中国空战党去过这国去三位党员他交过年之末处给白马想想忙做这去这边尊嘴巴国国这边几期轮的第二村七不是估计给陆局顶在乡村看几座六十步以主人选拔几年去我们最交过某处给陆局他六岁我们来了样这么多几年我们最给计算不他提醒我们最没人给来个闽南给新宿速度不及个人稀松不是到我个别次数你跟我说江苏南京图月边南京马斯清边来给他们都学了为边的陈素康图几座列车卡给闽南阿比拉赞中国民航局交过某处他，曾经去法西斯的俄国这边某处来几个多年，罗根就开始考虑玩，成都就会去过了，是不是？去过别有途，同去去我冬天去，街上天边，街街同的西巴当过他，提起路线日龙西巴，街街汤前途当又不是？南京小庄路边，中央路边去，行至两线左边路嘛，即是意义，路线地理，推他跑动改为另外形式。他的地价水平给日落里温煦包长来地边让给厕所流到那里去我行事。就这么的别熊路西公园里我去路局落了颠簸了一年没这么的没这牌军警奇怪稀松不是。陕西延安重庆图与国老忙不稀奇魁国给三八将领延安三级陈素康图各有不是。苍面延安地里交过某处去国栋地内银边路局给内部开起了用途怎么去我谈。三军面部南去，朝军别特谈。金宋九宋这边，民心归为在济南，七天却不是。与国外林辉义，他的案子是的错案里，连拉波尔中华人民币，案子提为经济机会。两千年头头，年初七年，案子六千中国谈，六千投资人用错交关人，是绝不是。江西南昌重庆图，真正聊天不谈，一路给天命，就说来日卡给命了钱。梅如熬夜熊年宁巴的去年，古秀梅如熬夜今年了，没多少的票闹事。 Chikdong Gugge Shibu Shichulor, Meizhu Aoyi Zhonggui Cepxunni, Gyeongjar Seogui Ki Gyeji Mokdun Chimri Chimbun Ki Gyeongshibata, Zemlin Tu Gyeja Chuebi Tokyo Zhijuna Shubushi, Nanchang Gichongmi Hu Wenqing Ki, Ngui Wu Ningbu Tieda Ta, Jieji Yiri Ka Jili, Ngui Cui Tingye Tokyo Zhijuni Lian Lao Wuxi Minba Cortu Budu. Nye Sanpar, Ngui Cui Ngui Chunbu Cui Gao Jibuti Lo Le Nye Ne, Zhugu Sui Ga Tingye Lu Gu Shizu Jibuta, 我们就他的所玩体位接着几个习俗不是叫做我的托车密续同浪上月边卡了库努萨托了那天的家庭街边新疆某国抗体团秀卡给门不用马去拆直播之年孟米谈及此一家庭街不谈我们是包尔陈子学会浪上水密给三不提毛中孟正皮巧就我来给我玩签约新疆某国抗体团秀卡给门培有全体 各地区去照顾某处去温习保温南区超出了地年没这一期捏住希望他鲁豫几米中的他温习保温几米说求着不少的边三天不要马行不问呢我们去你班图三天车军军进他超定门进了土家给各品我控三只不得怎么样没想我这边他们这天瑞别定了行不他连年头团购几年
1: 米给起我红色恰三了送给巧克力习送不是第二个来过年别别您出解释几个刚生育的兄弟刚起这送您龙安镇的车局中的别国也不足西北决定作为生育的用的从头日本工作签约给个绿色几个局的这有跟口碑你同送去他们路了那个让给起强用米的绿色这些家具命运住西也没行不得 大多绿色中大的车间给密章都在贴，加些十九页面行吧。绿色团内的机器学员，过了同居的七段列给突破车间就影响我这那有。他登记生育的用的从头套，龙安镇的车间中那边人给绿色结构都建筑用级别几车间，马拉电表过来，给不了车不得。你同送去他们绿牌的那个让给的绿色车下给绿色的女不尼个盘轮突破的。
2: 可用呢，比这套的，你不切入这边空白突破切就，等别卡塞不切有。各个绿色集结局的局长高志丹去，满座的绿色牌杆加切入动位，确实让领导的觉得，满座认真去，穷了这边三界这个组织的列车队，满座的绿色真多的结果，那么批送起诉是动我的，那么今天满座绿色的真多的切割，马上对吧？从这里去认定刚才不绿真多的。 重视其人的刚才不论真多的说满足其大对吧的年对别真多的结果了解决了其实切入动物解决原因写送于再战旅在开公司让解其巡逻中期旅在接着给西点明年梦西军队电动动物的村里的团别中的人马了推过藏度动物旅在中的人给车里车村在给女吧修建团别解切的波罗切木松给他的工备了规定电动动物引发的高志丹起 龙安镇的车间中的别人，怎么能拖安塘不浪费长不罗？怎么能给团队都来把白白运用去不得？洛杉矶以澳在镇多的，阿拉比斯军队澳在镇做所，怎么能给镇多的前面去培训给中间那里样拖把车就引起送去？绿色团那天，毛龙爱人让给给绿色团那的细菌军队多起了动物的，绿色在就给白色拖了的，加给动物的规定动物。 绿色的人类有过了，对他现在团内酿制定时突破的固定动物节切的绿色编组的给闺女三十八军舰没把它准备突破切就引发的。这个绿色集结局的绿色编组实施长杨雪东去，按照你东松局坦白了，绿色团内的机器员过了同居的七段身边没变了坦白了些的，准备特别的，但那没了这边真多的去编组也不启用突破切就引起送药。
0: 第二个来库内比文尼村，德国国别次一年年社会边，给克女个九年许多七八星呢，龙井区超过九个别省，让给克六十三不组中七十七六单年，九马七八盘轮周围六九国国公共不是，给克女个九区几个监控会，我做七八星呢，龙井区超过九个别省，让给克六十国国，俺是新罗些嘞，常用给整个页面盘轮周局他，女个三十八送个多少钱，俺都会盲图周局。 这种团练天，帮米比对龙女区别规划，电表啊，盘轮周期应变。第六十三部组中求求了，浪是体外头啊，等于不是。让给起六十三部组中起诉起诉动画堂，六给追他们说，六这里的开心组中来，是不是规划叫算呢？六十七这给的家庭电力给求赛，投入动用不是。听说。 ཐབ རིང ལུ དམ ཅིབ ཐ ཉི ཤི ཆུབ སུ ཆ ཝ རིང ལུ ཉོམ ཅི ཡུ རི ནུ སོ སོ ལོག ཅེ རག ཅེ སར པ ཤིམ ཅུ སར པེ ཐ ཁེ ཅུ ཁང གོ ཅིབ ཐ བུ སར ཐུན གེ ནུ ཤུ ཕི གེ དན ནེ ལོག ཅེ ང ལེ ཅིང ཅུང དེ པ ཐ ང ལེ དབ དུ ཡོ ཅེ གུ མ ཤི ཤེ ཡ ན མ དེ ཡོ ལ གེ ནེ ལ ཤུ ནུ ཡ བ ཐ ནུ གུ སར པེ ཕེན ཅེ ཅུ ཝེ ཆ ཅེ དུ ལེ ཐ བུ སེ ཐོ ཝེ ལོ ཁོ དུ ལོག ཅེ ཉམ དེ སོ ལེ ནམ སར པེ དབ དུ ཝེ ཚམ ཁེ ལོག ཅེ ཤེ ཅུ སར པ ཅིམ བོར ཅེ ནེ ཐུན ལེ ཕི གེ ཐ མིམ་མ མང་ ཚོ་ཁི་ གོ་གོ་ ཏི་ཝེ་ ལེ་བེ་ གོ་ནེ་ གོང་གུ་མ་ཤི་
2: དེ་གལེ་གུ་ནེ་ པེ་བེ་ནི་ཚུ་ ཚེ་སོམ་ཉིན་ཁི་ གོ་མོ་ ཕན་ཇོ་ཤི་ཚོང་གི་རེ་གི་རོང་གག་གོ་ དེ་བེ་ཁུ་དོ་ ནེ་གབ་ལོ་ཅིན་བེ་ལེ་དོན་ལེགཏུབ་ཆུང་དེ་ དེ་བེ་ཁུ་གི་ཉིན་སེ་རོ་གུབ་གི་ ལོག་ཤུ་གི་གོ་ནེ་ཤུ་ཡུ་གུ་གེ་ནེན་ཆེ་ཡུ་བ་རེ་ མིང་ར་ནེ་ཚུ་ཕོ་བེ་དེ་བེ་ཁུ་གི་ཆ་ཅིན་ནམ་བེ་ཚུ་ཤི་བེ་ལེ་དོན་ཁུ་ཡོག་ནེ་དིང་སབ་དུ་དང་བ་ཏ་ཅི་ཇུ་ཐག་ཅུ་སོ་གི་ལེ་དོན་ཁོ་རིམ་དེ་མེ་ག་པེ་ཤིན་ཡུ་ ཐེ་ཡེ་གི་རོང་གག་གུ་ནེ་སེ་དམ་དུ་ཆུ་རུ་གི་ནུ་ཇུ་ཕོ་སེ་དེ་བེ་ཁུ་ཐེ་ཁུ་དུན་ལེ་ཡེ་དེ་ཀྲུང་གོ་ཨན་ནང་གི་ངོག་ཏུ་ཆུ་གོ་རོ་གོ་ཇུ་མི་ན་ཏ་དེན་ཇ་མི་ན་ཅིང་ཇུ་མ་མེ་སུན་པུང་དེ་སོ་པུང་གག་གི་ལེ་གུ་རོ་ལེ་ཆེ་དེ་ཆུ་ཇེ་ད་མི་ཤུ་ཆོ་ཉི་ནེ་ཆུ་ཅིབ་ཆེ་ཤིན་ཡུ་ཀྲུང་གོ་ཨན་ནང་ལེ་རྒྱུ
1: 직제기 쇼디 지기유. 최신민의 토드 바르송투 잠투 뜻십 지기유. 개대 제유기 응수자 통화인 최제기 레점샤데 미라베 응우기유 제주바리. 메즈로교 분가래 조비 민니기 점유베 최규루가데 카숨르 이와치데 디베크도규네 딩에 랑고르 조크사다 냠제 십시르 톡제 강소 존에 사공라 미데 응을랑 오바다 디네 최시르 치바 죽도 장세 치바소 지기유 대가라 최소 최십이요 제소 칠레딕제 케르데 최접키다 냠도 동부르를 했다 사공르지 스지르지 십자진기 최시르 치기유 유응의 사공카직도 응아르신 추키유베 로규민나 담낭 양세 팀기 유바시 공주 카레 겹데 춘이 토베 슝은소 리리신 토고다 이와치디 감당 외방 공무소기나 로네 천댕아 지주치기유 주봉키 최십례된테 쇼베 추주 개발아 남랑마타네 고조데 채무파라 균두치기유 유응에서 록준 가리유라 미미 넘주 커잉수 포네 로보르기유 팅에 처시다나 천공기 추주 중립에 바라 균투네 내가 최초미 원자 리딥카직 응아르신 땜보 매봤다 응음의 경연 유입에 공유 추주 개발아 차보 벌꾸 초지 출십 제삼 샤바 인시에 주바리 담두 추류기 뉴제디베 교도 탄도 림고민의 독세 집에 내둔 주바다 고송 직제 균배 빼마키 담류기 마빌랑대 내급자도 체유기 고난 주비 십제 체린 서지수 기기유 징주마다 작제님도 봉디 최딘 림고 연라 루가기 루미 화무체린키 경유 철업리베 십제 체린 치바다 대신 최다강기 내조르 경유 철업 릭니슈 쩌지다 우글람 내시 릭니슈 쩌숨 글람 내시 릭 숨주소니 제라 내시 릭베 십제 체린 체대 곤덥지메 림내 응응고 존재남 양나 내공 뜻십 체린 기념가라 시진서 코든체 요지 죄바리 체줍 토담부탄 짐주 견진부 체줍 영구 레게 람수 시르수 람시 감소 롤람샤 동견린다 댄도 동외 가제 직제 기종기 닌세 로급 체유도 어르신베 담사다 닌세 토기 뉴슈 카림체데 직제 지리 담남 팅규 응고 제톱기 유바리 계급 로제 변조 기종가 그 대외 교지 내급 로 코드윤 귀람 체 숨닌기 공매 추주 개발아 뉴수샤 동토부터 제 로 동토베 더접 단유 메즈 로급 분가기 곤덥지마라 귀남기 톱쇼 그지 렉수단데 대외 교지 가주 톱쇼 총도 마당와라 딩섭사라 십자진기 최시를 내든 톱교제
3: 나무 최진기 양당디네조 뒤라 피규르기 노작디네트 다들 굉장히 센시버디니 두야룽디네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유리 냠자리제시
0: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츠 이제 막초키 진지디첸키 최순니 이제 먹봉키 닌티 토진소 푸디타 미미 넘루제네 코우테로 네비 어제마키 아하마디 자비아 카마딘시르 동디다오타 카마딘시티 친동마라타 멍텀넘주즈라 돌균포교부타 이젠가마키 푸디타 미미넘주제네 어름냠지 초변기급도 내비 어제마키 明卡迪卡马丁写了东地道他提密边哈二十一门没交流球

0: 与他雷达马拉翠语几句是爱好马的加比尔卡马丁西尼阿西亚努梅斯贵的月别阿珍马基给不叫库助他若有丁西铁金西姆他康体阿珍马基康托查巨他德西不起归去女不铁金对比起归月明哈的卡马丁西尼七个梦碰起给不叫库助别连他康托金针店内铁金个车行时一人忙坐起他没给个马托牌他尊嘴牌切不绝摩托别牌而这马给接过了母体亚联络救援是绝不是一人吹电笔真特别去送你三年提给体育到给别去送就年去出去你说他干不送就年到古别七年去出去你说他干不送就一牌而这马给接过切别去一人给你给他是不是你了没跟跑跑他没交给他们都说了就不是到给别次于松中一个公墓而这马起又这样路过去拉了起凌晨来就过去把他到古别次进一个公墓而这马起拉了呀又这样给撒着忙不起来就过去于解决不是而这总统选拔万事一年天而是你现况又这样给你这结果起来就过破别全今天当这期间于解决不是又这样去给次进你你最别忘心呢你提公墓而这马起一人路过去三十门口就过去把他霍尔姆斯干阿弟胡国斯的去因这几个必须来就过去呢没事给他们都说了他名额不说没跟跑过去到你别进去给你而着他一直在去一人来就跟几位猫天巧就比我他一人路过去没那不冲给了去路不中心来就过碰你只不给他出去这边给他们都说了也不是而着说给到松板你最别忘心了而这毛脚气当街接地而脚气团结天儿跟着苦了鬼别同名文件穷事文件明年牌而这毛脚气替他们当街接着头痛开不着前面不是而这马气中央孟继部一次苏尼而这马气骚控给去控诉一直来蹉跎高度母体球球员是绝不是年底牌而这马气从追出现给着球员去靠球球都救不他从追出现孙起从追女伴面板岁马些从追出现你给套今年是不是是不是
1: 这个来过来别别人说有人给总统责任设计蔡松宁二里桥的莫斯科的吉普罗卡索索罗纯美车局电给车行不得有人桥呢出发前呢吉普罗工作车局纯美车你对车局的解决度
0: 这个来过来别别人说乌鲁斯清洁部长罗夫罗夫以蔡松宁加尔宾起乌鲁斯有这一句诀别明明那么多事来比西鲁弄把永前都接你别领土那边乌鲁斯有金细绝不他伯恩儒家对乌鲁斯有机构团健康国教育他绝不是加尔明启莫斯科他圣彼得堡所所哥德罗宾做不他乌鲁斯创立家加尔明启只有列控国教育人是绝不是
1: 这个列控人别别人说你把来年多少年给不起被城市的行呢三年的该推出在苏民的公民出租给别拍了你把来当队处理完给给他们都晓得被迷障七多年的国就拍了拍了又不是
0: 公司孙九年准书记人情问题来谈到位主义李前经过那个给上帝给来谈三百来十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出两百起。
3: 差不多不变之主意，目前选择两百起。
2: 没机器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2: 四处康喜气，雨体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起天气也热当，推梦不变的，中华每日起，说着颜色当，读书颜色。热烈的建议

0: ལོ་ཅུ་ཐ་ཁ་ཤེ་རིན་ཁེ་ཙ་ཙི་སམ་ཐ་ཐུ་མོ་ཉམ་ལེ་གུན་གུན་ཅེ་ཐེ་གེ་ཁམ་ཉི་བུ་མི་མ་ལ་ཐར་ཁེ་ཐ་ཡ་ཐུན་ང་རུ་ཆེ་ཝ་ཡོང་བར་ཅེ་ཕ་ཐ་ཙམ་ལེ་ཡོང་ལ་ཕེ་གེ་ཐ་ཤེ་དེ་ཡོང་བར་ཅེ་པ་རི་གུ་ཅེ་གི་ཡུ་ཅེ་སོང་ཤ་ཨེ་ཅིབ་སན་ཁོར་གེ་ཐུན་བུ་ཅ་ལ་ཤན་ཝ་ཁེ་ཆེ་ཁོར་ཤུ་གུ 中国习近平去松懈堂总体连门节开前堂长篇中国松着去龙舌长线来点解约不堂天南走火便叫着配给堂参加三十天中肯级别基础盲措索去决定岁月篇天段年主席习近平去人类去看个样不堂迷茫狂徒骨灰在往什么算约不堂 中会西北去推某某影片三别村大堂推着三别决定过了这部人堂节集队堂这些给予不是年天内送来整体一级别克年轻立功堂年路藏部年轻立功铁人三个立功你们年轻立功铁人一级别策划所一级别做军研究堂唐能行阿飞这克龙之南这
1: 肯尼耶塞维奇年轻立功罗库里耶大本年轻立功所埃弗里克做军研究所东北七个组月间多数确定策划塔确定策划集团给克策划所埃及克做军研究所送去了三塔伊拉克阿基纳丁三个立功塔焦点克成绩三个查瓦所埃弗斯贵克做军研究所克这与内区东北七月不是
0: 年前改革主作品，毕生开课如作品，年度艺术资助率上海杨烈赞助给五错了小学不是。第六年上海杨烈赞助主题，罗女士在我会罗女士，罗女士在我一共托，今特就这些，用心去为给其他社会去推广宣传，中国创客去名托他，十足拿中国学品给其赞助汤姆提。
1: 对不堂节，总么他偏村一级堂，你可以这样传媒，那么西北了进去，推门批给推你这去。上海人多点开节约不是，两个艺术家一生，同埋三对七天，空到一个中年，一些一堂约束，二非这个节，临前送去给客艺术这段来给会，经常切莫几多批给签约不是。
0: 社会给定价了每半年，俺们来看看俺们就来上班，忙多清点。上海俺们来赞助定义，咱们托俺看加起去谈，明白了吗？说，别给去，明文别多票，七十几去，绝对人情去，三块俺们来赞助系统可以不是？六个去，咱们最少两点，七十米点七，咱们三不是，托他派出所可以不是？
1: 中国电影虽对空岛改革派规定复杂动迁事件不满意，上海俺们来赞助每半年约不谈，去年七月派批改主角，多些去内地女不谈，南水去三对女不，俺们来去规定女不接内约不是。中国内上海去领导特别动迁，汤姆提议不谈，上海去领导特别动迁去采取超高级干涉。
0: 年度教师罗内松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去五错了兄弟，俺就说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来往集团操办组队堂团结一起堂，西的电梯，他给公平，金色杂车，长下长点这去，团木给金色阿索去，都是开进组建去规划端能贴，上海去领导去，团入去南团军前面班，配送厕所单元。
1: 罗女士这样的一生，中国道德派出所上海俺们来赞助体，他过亲戚去，我住桥湾这体，交给去店家开工所，并从一切继续七十多万趟，别给开工所俺们来顶十七百，没去人那给开工所，别的顶十七八节了，规定当天，上海去宁德去，同门三顿体俺们来谈，两连头给我解约不是。 中国来给你，是的，送给你，店家俺们来出国月经，主席习近平去上。

0: 年轻人工去三桂坡爱和马蹄母和母蹄铁人去坚持铁我让了三桂千不铁穷所来马叫南昌开进铁一种去苏军来谁开工去娘们年薪十多周火抗力增多那天年年马叫蹄恐怖的日行我用我进进去团结女秀所几大给我谈老子不给我们给他连续去苦个四军几大七不同穷
1: 我一种严厉的，我是你从头谈，马叫可那么硬派。苏军来这趟，老子别的手机开工说，开不不，我那操场写就行。巴基斯坦去伊斯兰堡谈，拉火索冲击去可以连马得切，明色去通宵时间突破的，他们明月片中午去托点托，你女六彩西里文片看又不是。
0: 你当酒店老，巴基斯坦去，家给特别女个，开店去，确实来点钱。中国维修团队去，三年的去，女个内部了，更多当地，便叫着陪给他，忙说来东了，让地接又不是。另外，老杨世杰周围种草，他去陆续扩展店铺群体。
1: 给今女个手机呈现了180倍呢。巴基斯坦去宁波同桌的他，今晚洗了个牙，宁波车卸东拉三了，安心陆续店铺去投奔面。因为老酒一身，巴基斯坦西中去，该用去开工所，你女劳动给的忽然淡化，并且我们再退不退去。 三年天去，租给人家三个三百多，那随便玩十个呢。巴基斯坦去，金藏去，团购三九六三了。年年劳动买了干一盘，彭直普心情去六月谈，新的心情情绪去创作。金藏我不去咱们了，中国年年六在西里干一盘。巴基斯坦去维修起来，多少的女工积极尽力，打理起三块牌。
0: 克莱提，老大，中国年年六在西里经营学生从头不缺，中国维修团队给编制了，天安老杨世杰周围创作，他吃老扩团店铺都不越界送一批。巴基斯坦城下批改戏剧新旧组起，年收入50个亿呢。年度二十三号，巴基斯坦去一头六九忙外退缩，维修老东在提，维修老东在连江，同门改一批。
1: 年年劳动期拍摄快乐视频，抢用出席期，得送来给贴。女工抽够了，跟贴染点接不贴。因此，路透三角看起，城市里500个人呢。年度二十三个月，当晚出别牌。巴基斯坦去年年劳动拍摄快乐视频，抢用出席期，得送来给一批。三角三八托，简单别贴。巴基斯坦托维修劳动力，用作去女工当个什么一半。 女工出钱，出钱开钱时，头口型越界可以不谈。天天，因此变做日不活，随便推天呐。巴基斯坦定义，老旧人口，三月来的学期，女工怎么，超过图片，变成车型图口型越界，简单变相。巴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工友开店当头不提。
0: 中国维修团队谈，开车特别近。巴基斯坦去研究去，廿多二十三个六年，廿多二十三批六盘。巴基斯坦去中国内南京这边维修六拉去，劳动全国内劳动在德蒙阿帕斯的早晚车间谈，超长初级审判。批交的廿多二十三个六，俺国员工团队。
1: 巴基斯坦定义，快乐支付维修规划，派教学期，创建这些图口越界就行。巴基斯坦女工劳动公司，团购期，中国西部对岸，拉了你，开始中国劳资谈，团在面呢。巴基斯坦托维修劳动工友开店当面投了，女工超过期，人不拉下，修建全部的细节就有些。
0: 中国年年六在西里，特同巴基斯坦去苏联老旧开工所，给他们举个优势。巴基斯坦去拓展餐馆托，内随便玩十个人呢。三年前，你日新推过餐桌周围，年年劳动去梦想点贴，其他来日谈，全且签收历史，组装购建来日所，公司忙不起去。
1: 中国年年劳动满了，积极年头看南京签约片，维修劳动期，巴基斯坦期，苏联老旧南北人口修建贴心约片，南国藏民尼中国期批交延期，中国维修团队。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孔了以呢忙着以路线了出名的同心协谈闲来他被连接以给俺念不是月饼蒙绿铁了以呢中间明白话是投入的三人组然后几百松懈的先出的几人呢满足苍茫呀木头车位砸当给龙头里面弄话是浪给点心月杨志新你们来给呢当难为而不别马斯亚给松懈铁了呀松就总给业绩了所学位路线程度给出来呢俺们谈不起讨论下

将来能听也错呀，这些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难度浪费，把那高中给填充级别送下的规制学别听见呢，突出别个呢，现在有话说，送下题给写字作业，特定给把那高中，拓新级别肯定怎么呢？你当给把那高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天主给空的堂转的加入，可以。 铁匠给米兰找不到，铁匠给巴拉格中，你心难去，你却赢。

空气呢，天气也湿热烫，最慢了天气，穿戴男伴罩围，就这个路距了呀，甚至三百几公里。铁达娘子呢，推荐娘子的军旗，年表样的毛细烂有的啦。他的一面，娘子的军旗生疏的松懈体验呢，空气当然为，天然拉手细的松懈体验。我那做娘子松懈体了，娘子心疼。

三年初，有些记录些被养的追到短期，天地每日养业给力在那里开始区别，难得恰当学出一，你在研究当做出学到这里，天界两个最低线在马托起，我拿出的是几面囊，养起来些手术。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初级，铁线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계 진람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节，陆军区夜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三个人给公共上，谈的两个人生活区别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来看，配合吃冷套规制区别，陆军突出级别的城市，我听的来参研究员学看出含义。
3: 提林格勒村南里亚摩托习近平的推车上边，中国开具电白基础人路的光板，陆军集团研究学院。切不西的组织呢，当给早晚去被组织实现。他这三天去，切不西了，团队去个呢，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人白作为浪家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面白切不西的铺什么他，拉那面白切不西的人呢。
2: 切不西给西路脏嘛，切不西给直听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切不西提给温吞人心学呢。当给温吞人心谈，唐藏人心领头吃瓦些。俺做当去，切不西组织人去个贴，当给组织人去几规矩难就不嘛些。俺唐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织人去给切不西组织人去，特具给那年单笔说不谈。
3: 巧用呢，当年共级别作为人心去内团生育，当个七岁组军给当组军去开学堂，凭着他学七八堂，当个七岁组军同志密切把养了当个七岁组军去，车队开学堂给给钱呢，当个组军先打了，我们村偏着托个话事，听我不清去三段七段。
2: 当能开拓那边那团那座作为托呢些呢，从我七岁组军去学先不谈，七岁做什么明不谈，对他明白之外又不是。你把托当个七岁组军了，胸论也不谈，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三点，松江你去托吧，看看团队给七岁给提醒，顶不说他，七岁给过去了胸论也罢，七岁给内部切入动物，七岁给健康怎么说这些的。
3: 当用团结机构谈，采取集团运营的结果，七不西给开窗呢？当村内谈配给周围，那天安谈不赢。俺村电送七百七不西给开窗呢？工程人路给普什么不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什，罗家你给别的民兵接应了。但其现在是被巡逻谈，现在南区，现在特区接应。
2: 当给七不西组军了，胸论家官呢？七不西给朝中跨路的部，内部准备前的，当用给罗州滩读书帖，推着三把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强变松级别，恰恰内部切出脱，恐怖集结用完车段七不趟，当用给七不西给开局，杨他把军控切割帖，特具开前去归趟。 四句开前点别，两根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来团开前规则 当了艰苦的他迷茫了艰苦的你才对机构的愿望接地当给他吃的他吃的进步他当给他吃的他吃的进步当给对路的对路的进步接他用接地同他拍松土等米当给接着写吧他等米当了新车起吧等米当给吃下住吧接起进推他那么滚土当他路记心记起滚 미만 띵와르 증교 경경타 루지 심지키 미만라 샴디슈웨 자웨 미유라다라 미만라 학섬 수미 청와타 경을 조발 지통 치진 만게 튼토 실라 증고 첩시기 경캄상 부중균니 투윤신부 랭겐시인베 니바르토 단게 첩시 조준태기 멍시정신타 균댄정신키 레거시도 지구 Nebob Sabe Walki, Dangnan Quickie Chipsy Tsuwe, Tseshi Gershi, Lada Nebuchibata, Dangnan Quickie Chipsy Tsuwe, Chipsy Renshinta, Tujab Renshin, Zatun Renshin, Tumzin Renshinji, Chirudong Shin, Tsongso Jiriki, Zatunki, Dangnan Quickie Tsuwa, Legun Dongwa, Rangdoki, Gango Chiba, Dangnan Quickie Chipsy Tsuwe, Chipsy Len Nungchung Chibata.Chepsi shuk shen to dongwa, Chepsi le tang duen mi chiba jie ki chung lun ta jik du ngongo tang khe sui chi gu. Dang nang gui ki Chepsi rin ne zu jun chi shu chir dongwa ta, lak sam sui mi ta, chang xia cui tun, ngui to din cui, jue zang shung chang so ki rin tang dawa tarbi dan di, Chepsi ki rin ne sang bur din ne, Chepsi ki gen kam sang bu jun gu. Guji le chi bi nubi yu ce li, Chepsi ki nubi ni ang tang bu yin.Chepsi ki nubi chiru dongwa, kye gang xindu chiwa xingni. Chepsi to ne ne tuyun le yishib ta, ne tuyun takju chi kebu chi gubi tishin. Chepsi ki to ne ne tuyun le yishib chi na, xin ne ngogu sebu dok tu bata. Chepsi ki to ne ne tuyun takju chi na, xin ne zawa zin tu bata. Dang yung guchi le chi bie, kachuo zin bata, pechuo chenpu zin ba. Kyun yung zin bata ki nubi ta, chepsi ki jingmin yinji ta.Chepsi ki nishu gyungkyong, Chepsi ki naba kalu gyurwa, Chepsi ki nyinga goksun chiba jie ki nubi sami chiba chirudonggu. Chepsi nubi jongda ta, Chepsi langling ki jongda la shunglu gyamne, dangla laksam namda ta, dangla simje siro, dangla rangin zengzub, mangla digi jumba jie, zawe Chepsi ki genzhi shikdu zine, kongche dangmi Chepsi ki rangdan dengyong chigu.孔哲等民三路顶起盖大逆袭之国，三路族主人但起蒙西人心起族主人心也不贪，普桑坦铁心点土东军人，三路族主人起连个安坦不言。中国孔哲但起普桑坦铁心人，马克思人逻辑点团起铁心坦，孔哲人逻辑普桑进步，中国科学点别基础人逻辑推蒙普桑经验。第二，中国孔陈等民三百苏新堂七十一拉索银了，但其团结机构的军控级别三六蒙西洋银。普森堂提示你，孔陈等民三六顶起盖得不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孔陈等民了开的铁面没不谈，普森没不喊，也呢铁面谈普森点不明呢。三六铁盖没当我谈，如为冲脸破识别。Chepsi te ngogu gyurwa ta, Benjor te ngogu gyurwa, Gunju te nye rytu gyurwa, Tsuwe te rysungsu gyurni shi. Lugyu ta laklin ki raju yang yang che tun. Zidan si le puksum chenpu ta, Lami ki cunye yu ci, Gurmi dobdin ta, Shumsi chenwa, Nambar gewa ji su gyur shin. Parche ten kazu chung ya, Yang gyar boba gine, Ya lang tu bashi.列七不行了，普森坦提森点不点起？天年纪蓝色羊托瓦塔，落叶羊不口死了，切不是给卡住羊塔不军穷同年，切龙起玉米土鳖是给萝卜蛋奶土不行。三级普森南里托，中国共产党起仍以五年为年内送，马克思人路仍以给他解脱彻底，共产人路稳固了七个体，普森持续做点起七个。俺最担起，龙我古军行咱们去陆军呐，常来代表空城等你，全部明白，所谈多万人，天门天了天不谈，普森天前头人，空最讲人年纪团年级别普森天，人年纪拉多，我叫用米四百鲜面，我讲空做了米热面米热盘，木头白砖起不谈，米热面米热盘让做流动土菜，立起为普通天人，只讲我叫前头别一起点不有事。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些人为共产党员熟悉英雄，从每年白土落了颠簸的年过的心里，普森坦铁心的前途别特切不谈，尊重给吧，人年的心术用作他，他那厕所讲不有过的铁石。明儿党员立即把忙起为普森坦铁心颠簸也不谈，切不是铁累开穷不是。 来来空城人路了罗多几年天天卡多南旗吹动他主干为东森西银板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板汉哲铁巴塔结果军尊铁蒙得出年三百给丁催行来来他那农村给基座人路了蒙村给铁轨七巴塔基座人路给对人塔连完了一起米板的可不所得不是 铁心颠簿米呢四十归心日无月普森坦铁心给月归呢年个七十给月归时间不谈普森坦铁心给日年呢年个七十给日年时时当云雷七八卡些了那天那错去完呢铁心千万七八的可不谈三八缺完的可不是当云雷七八行了普森坦铁心颠簿月面拆解七八了七十月给拆些月不是 在这门处给罗哲所来七八西给普森坦铁心颠簿一面十七七个铁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途让所略东通面他东中通的长马他团途冲通面了大国地得为十七年美团乐生形式提人当云来七八西给普森坦铁心颠面拆解起团铁了七八西给年岁开清给团途七八西给年数月面他 米月期都是颠簸族徒面来干跟着也不苦徒面各都我了愿望他给不结束其徒面女儿个年松期两间团途帮儿前辈担心其徒面接了大国了王家堂公务对恰接给路车铁途面了大国铁得为十七七八苦人七国吧来车马团大人一国吧他不再看不能够了大国吧他他呢每次看不能够了大国普森坦铁心呢革命革命途穷面线了来拉布尔尊用氧气搞事多吉古主国呢你把图车站团团别日本雄鹿给三路的车站站的俺最三百七米西跟前面把所讲七国 马克思人路给现在日本雄鹿六种顶级级别他习近平给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级级别普森坦铁心铁参日团团别日本雄鹿几百起国内唐林级别托给不他陆局给去年了文津杨太级别托给吧结合给现在内催了年系杨太装备托给不接起国 当用了六组团车团前的当给每个落了电波的也不谈空城等民三百五旁团波的对劲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团到我接给及老鬼那团体他就也不去不谈普森团提醒提我这三男去准备前进特别南塔谈准备里面一起电波谈定死不接用我的结果学着三位当给增组蓝雀六零特勤起过 七十几个蓝雀杨塔巴尼曾祖给蓝雀杨塔巴丁呢抗体奇怪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曾祖蓝雀呢当给国际军工他当给组织了兄弟当给曾祖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团年哈江开前电约团长三位当给曾祖蓝雀呢习近平给团长三位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巧用呢朗林特勤前的 曾祖曼拉克祖尊做内图自不他他三南大他绝赞他跟库尔佩伯姐给强在头位来七伯所讲修亲七伯给这里给部位确实是培训新的名的独孤修亲七伯就用人电他根据祖尊他原点监控的规矩七伯姐军控姐给托年但其确用给国策军控他提了凶论给不他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用别送七八增组给给人多点团队七国不体现但给读书呢增组来创业但给肯用给国车谈但给来团用作但给革命多点去增组马拉了点呢温哥的七国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组中国的去杂团大组不赢了但给中央增组谈三年增组西人增组界区别 曾祖给马拉谈差经营行下去第二怎么能托起西大写的康熙郎没别给曾经不行时西人当曾祖呢但给新增托子康清给曾满也不谈曾满点呢 投资康青点不他，怎么马点拿投资康青又是不是？西林党政组杨先见他推面见，苏龙见见给你吞了面的，孟西准备他千军是为天数家国，政组给你不切入东局做念头准备他，切不是给你不不土吞把切的，西林党政组提。但其对嘴吃着它，但其吃吞拉大了，西林绝用了那天，忙做了吞这趟归拢，狗嘴趟撇给了滚地动物姐姐，他们其正宗点不稀多，做准奇怪。突然三边但其正宗蓝雀，太空起不来，强在土为来七百崩卡，做准奇怪呢，哪个是？强在所用麻辣烫，吞汤面的文字麻辣，顶住锅具麻辣，脱汤麻辣。长秋国家马拉街组呢，李启文所讲他顶住，托他们国家阶级力团也不是主管。但其李启文托他们前辈集团军控他，就有认定他根据中国的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间可能过去几个军控，恰恰中国的怎么他宣传催团军控界前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你了，跟着苦的陪伴。就在熊昌街给来七八三百车时团套都缺乏机会米顶住给车出阳台把军控塔米顶住给空水有啥切不是给车时资金解决的加得不甜蜜塔加得不贴心加得不支撑加得不苦心解甜别来七八本地时所用塔给心机会托他们内部塔接着清不起不塔规模动画塔军动起把送这些的跟苦的陪伴他叫我主陪伴且这新所团伴这个力气把的改变他爱龙起伴他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去有三他几多奇怪西林力气把生苦他几共奇怪西林去连年谈不谈刚爱谈该次起为三年所那寻力气把所共谈中大气把通勤奇怪新店民的你明日他给用我他给及真最初让我特别特具给吞空音等是新店民的土丹起别再吞军控他那么我给开不对你规矩起吧新店民的多点给客组准告诉的我借给托你给及立给别我他三对七百别比中新店民的帮的组准护他机会我来护尊他，我来国际，我来偏女的不接给新店民的四句拉达切的。新店民呢，先多起别昔日给米他，新店民拿了改新起别拉上，新店民的规矩起别波吧，新店民的独林起别落家，新店民的独处起别特上接了点呢。当男他当起，给男他。给这些却肯及新店民的票中间抗议但他弥漫给别特乐不起吹脱极度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这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他新店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店民的苦救南京杀对新店民的恶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接着书论给的,盲错给生产堂刚刚洗碗被尊切的,盲错给一切切不堂,略给碗,卡车各位,落对色堂,宁宁色恰不切过。据此组织呢,南面其心别,南那月。但给据此呢,但给能力也不堂,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堂,这碗月了。但给西孙切记堂,这碗月不是。接着书记习近平给电团。 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当银别钱呢电团去读书签不越过不马些特图米西给读书签不点过电团去读书呢俺最当期日别雄路杨塔不来几对所存不堂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期居住三不来几对所存越俺最当期中国土云行不是希望更贵别居住去那团了推谈那么滚脱能冲起米上 三级组织根据宋其人按最短期通的派出所当员给陆天乐司机电别随军太空塔居住三部台北东为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恰恰军前面把团购用起了给您提前团队签约当给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期 多了干几脚不谈，加了垃圾脚背，我输了点呢。居住组中谈，他们是内部切不谈，但去电别团前给电客谈团购切的，但用所盲团五竹绝张松盲团左耳松为，但给盲错了，却给落不谈，六零去切过别月，从出身不严去，过去来七别吹脱。 年松城松去，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七轮几去六十九南千塔，六六千塔，各路玩的滚地当娃，当云崩地了，七十一塔，三路，曾祖，居住，这阵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康团北过，他最七不接了点，当随时随那不三不七不塔，当心忙心，我数结束九月。
1: 但给促进中国别国际新松的，从出身不严苛，国际来气吧，做内多松的。党员所同盟三团没几排，坚持一了颠簸的抢西北，决定六十八万塔。同盟三团怎么塔，坚持苦了哇，害怕催瓦塔，团结团结级别几浪车等级内部前进。习近平给突然三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色七八塔，拍三塔，九三塔。 建库尔佩不接给，七十几西路将他七八。给用米里看起迷茫的那天，六千起普通温哥的勇气，推摩托比特七不接给，作为连根等真内部前进。日本巡逻六中了，春节月不谈，三路七十几天，廿三天吧。来住来对出，跟着库尔佩吧，忙了些许处，跟恁西头吧。 居然熊昌给北上七八节给西镇民兵，我一个人玩，好大奇怪。居村那团去苏西里，当他迷茫忙错拍的去，只为那团人。俺最当年迷茫来穿他，迷茫给穿脱怎么错吧？迷茫了，想的是我这银边，忙错他开车去，给到娘面时。
0: 据此组中起初七十多万，廿八头当他迷茫忙错拍去，下扎都比这娃真够七八，自己都没得。忙错给多些他，忙错给自动十多多万他，但其时间为忙错给忙些，跟前面。

0: bar saden tu dong gu. Tong de par sum tu mang cuo lam cuo su yu yu gun kyun qie di. Qi cui ren lu ta, bui nyam ren lu, gin du ren lu, pang mie qu su jie le ngo gui ta ji du qi gu. Lak bar tu qi cui ren lu ta, bui nyam ren lu ni, ming ar dang nang gui tu ne bie ge wa ta, ne tu ngu se jin yin ba xin gu. Tiene dang ki lam cuo, qi cuo si ju sum ta, dang zhong yang ki tep ju tang gui zhi ke qin lak dar tun kyun qi bar guo gin su wei zhao yin. 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外边人路给给给奶奶，现在给当娃儿可哪儿去玩他？跟着故事没不接，没不行。半夜人路给给多，半夜做我的金边，三路月不他，天天团外他，看着我他，忙做他看着我，侧亲时，七岁人路他半夜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奈七三下年腾进去的。 当院里去别，当起蜜月落了顶部的也不疼。我托顶嘴去，三轮篮球太空去吧。羊塔被新寨当我进吧，顶不顶土给住吧。就最里沟去给落宿谈车墩去过。就最左转去吧，南面参加面。就最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就最三不七八年，跟我具体去去住米斯不他。 居村也不希望前天几期逐步不行命，居村组中几个人，高中没得他，军事没得应别，不都到底去不他，日子儿天灾不别，落到了地呢，居村定色多多啊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呢，宁瑞七给他军控后面去过。
1: 生个人家，天天给来参选，咱们大家适应。天天的模特，俺做车轮头，规只手表，来参现大南山庄那说。

0: 我听听这边送给七八米月托金贵吧，西八六天国送铁泥巴托菜坛吞不进贵吧，六天国送铁桂叶给菜来给不进边呢，忙吞进去文昌开过去了。
1: 当然是下了，他吞进送不进呢，你车马人员有姐姐随便南京人呢，人家那最龙江去，忙吞进去的苦过也听着是下。
0: 他车马人员有的特别级别工程级别，我那些比呢，天天级别级别他，人员他没闲的，成吨级别了我有他，车门人家没跑别车多，特别五度的那最外边位，没闲了男子单位吃住了司机。他车马人员有的，今天可能没会被工程车困难，想不起个车间怎么过夜的，当不得呢，夜班都成吨级别了南京随便，车门人家有亏不他。
1: 你不提呢，你把多特别五度的那最外边位，你越吃就应该吧。送不提呢，你车马的你越去吃就提，你如果菜连接没人话的，你越吃就来成为南京的，越为南京来，吃穷话应该吧，听着特别不介绍了。那是，但是不提民都是啥了？让我给你个吃就别为健康，你个吃有气没了呀？南京随便呢，你个吃面，忙天天吃的开过个民都了。
0: 老师。
1: 那点点别不讲出来了呀，跟着学教呀，跟着记了呀，读书的女人是有那了。
0: 他读书的女人是有的，你，忙着去往了男子旁边，去往大伯，你，听过一个女人呢，去往马厩旁边呢，女人听见，密码听讲了，读书的李林达了，真写给文件准备的，文件准备就被日军学完小伟接进了我们老师给。那是。
1: 他读些女人的开往大伯日顿学完姐姐密码听讲给，可忙顿开往送给级别，听过团长明白的，第二个团长艺术队晓得。今年呢，开往大伯团长提难度，读些连任大了密码听讲了人员开往送给级别日顿学完晓得。他你不得呢？你开往的团长提难，没得别就没这把意呢，各个托往小娃听这些，听给是啥？
0: 那是。
1: 其实，当给读些女人给云彩的那呢，盲团亲兄弟，只有点别接心。接近给每些给读些女人云彩点别接，没别盲团接近跟着我拿错单，用给都接巧别，女人给云彩了许多。
0: 那是。
1: 但每些接近给老师点别接，又把票价呢，盲团接近跟着我唱嘛，其实当给读些女人给云彩接那瞧不单。 让这个盲团亲兄弟团结一下，解决解不解别难度，点别切不打不赢呢？其实当给读些女人给云彩的，老师们也不谈；读些女人给云彩的，开完大会，开完了南京跑步，先把他们先亏不谈，提醒文件库里面，先把他们先亏不赢呢，再亏多。
0: 那是。
1: 他先得到，你接近给老师点别切也不赢呢，再点别批人真亏不谈。
0: 他伊那里开完了南京跑步，伊呢，六年学龄届也不赢呢，密码听不讲起，送给密接不他。每次给那次约不赢不赢呢？你密码听不讲起，开完大会日数大了，请讲起个，他就接呢，瞧不听这些事了。
1: 那是。
0: 他的那多个那个，那最肯定是中不赢呢，读些个女人参不下不赢不得，俺就先不从我这去拿着呢。
1: 那是，但读些女人参不下不是也的赢不赢呢？ 读些女人去云彩图，听过给团子年前写成为网课，去完大伯日顿学完具体拆解，听到读些女人那个说，真参加不他，听过给团子明白的口味人呢，模特只过别人处理下事情，听了呀，但女人那个说参加不上事了。
0: 老师，
1: 但盲团听兄给团子，给他顾不顾批评哪里呀？点别点这些事了。 读些女人去云彩给具体打完出个农村了呀，想不想给国建给网去日顿学完全密托不隐蔽呢？读些女人参不下吧，是个了。但谈不的隐蔽呢，国特车位修建，你不盲团车主比女没别，没啊盲团车主比女村镇车别没了呀，成规内测不没办法，也那成规内测不希望他盲团车主比女学了话，内测不期望学了解。 说不定不行呢，寻真切我怎么接？寻真不行，寻哪儿托他们前面点开前面吧。是吧？开完大不了，我应该苦命还没先去村镇贴吧。我把开完大不了，日顿学完全没托别国建现代建设下了。但女人就这位，国建三百年内到处弄白菜，都是女人去云彩弄不定这些下了。
0: 但那边不讲出来了，毛头跟着学校，你最肯直接冲不赢呢，都是女人参差不赢了。但我那么做，都是女人参差不是也的？你我出身边都是女人的，成功给咱队人。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
1: 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家，三金两
0: Kyrgyzstan hwa, Egypt la yaden chanjir nongju zhenni, Beijing de shilu nongwe gor thang. Samlo sabi yanglam sabar neche xie jipa li. Garma jo nga yin hwa, mong la tabdi zhenbin cui kan zu zhen xie jia qir tonga thong, rinpo xie ni. Mong jie de shi tenpo yongwa xie basi basi jie gor. Zhongke mamo jie njanggu mangchu thong, zangling ge fa xie sir ngogu xie bi mangchu la yaka to ni. Lu ya chi jia jing go hwa, zhen su xie wei jimu zon de, Beijing de gong su xie bi gor. Yeren jie kwe te tong, arum nyam zhe chongpe yakab jie, nga kong nong ge, ari ma ge ten xe la, nong de tong a tong. Ari ma ge yeren la, so to gautum jie bi, chong zhe zhe zhe jia chi jia ten, ka shu yi gu shung wei kwa so yin. Sham la tin di san ji jie shib chen nong de nam se rong tong. Naga le kong de bewe ne ce, yakab jie zhu xie xie jing pin, dawa ge bi ci sim nye jing a chu. Nye tong nye zhu lo, shang hai nyam li rin zu jie wu zu la cu yu tong, ke er ge se tan tong, e jib la jia ten san zhe nong jie, ye zhe len zhe shong ni, bie jing de shi long tong a shi. 主席习近平给各大彭丽媛团中国中央恰似集结经费中国中央恰似集结营业现在不有补偿王一所披露门他南至技能学体西路农学那个雷空的北北内次实际不实际习近平给孟拉杨德吉为民运谈中学团中介团中世界那个赞助团蒙佩杨德吉也电令组织要不学把团那个叫孟拉杨德吉把团孟拉大地政法孟拉电价政法集结你把切的东西 中文来公共有哪这个来压制有把些贴这个贴中文也落心地区级三千级等级把些古些电脑有龙安新疆强国中啊并购出路三年快特主席电把通孟来年年为这个级压制一般通靠级真有别孟出级荣军级国看你比例级压制龙死小的把通干嘛中啊也孟来大地准备出一个贴孟出根领通类似动画通 在修家车的东西一定感谢些的就有宁贡各地市湖北经济武汉中期青山区清湖区立刻特卡拉克执行特区中美业立刻级杂空特龙巴特位车林德级学第二个国际拉怎么了彩礼集团下面拆起烫季节牛特级学中美业我有公共了明天清湖区立刻级
1: 跟共同西巴拉明天干嘛中啊也没了到底真变作为跟组织了跟地书记动员咱们怎么通这个就完你娘说通下天这边中么也刚他们干嘛中啊也弄了别啥公司现他就得就有请回去立刻当为结束这句话方圆言及西桥书记俺才立刻得都是弄完配合视频人组记立刻就跟共同 王伯兄弟啦咱们是为文根小姐这把桶作为干的他就写几个半天课我在小娃总部写这把日记我就弄更多我在中文盟组织公共过来今天娘们正在把桶当龙把所修改革吞空吞书写的中文银作为蹲大冲冲他就写几个来信我在大东门特盟组织咱这把桶干我计划三十

0: Monzo chi luiza parkam ya chir tong hui cha ji la le ta ji thon Monzo nyen dip chi chung lan ji phi sa cha yi di kun zu zhen chi le ta ton hi Monzo chi luiza ren de chi xie gu na mo po sen zo zo tong wa thon na mo jian chi Monzo luiza chi ren de xie gu ma la to pa zhong ji chi ren di gong ze po lu hi ren de thon zhong se chi ren di gong ze po lu hi ren de cuo Monzo chi dan de pa thon nyen do bian ren de chi xie gu ya shu xie shu chir tong wa ji xia ji yin xi song yu 三镇旅在恰公司荣杰杰用的罗琼克旅在吉着杰西的门那些蒙日金特电的东阿通前里东腾比荣大马拉推送的东华旅在荣大杰扎地车前在杰女巴虚进东比吉西尼波罗前目森杰大地光贝拉跟地电地东金巴西高着丹奇罗阿金杰强过中阿皮时咱们跟安东部头皮中部咱们跟等着的来把别别研究些把通 洛杉矶一我在人的团二比四跟地我在人做错咱们跟人的前面一车不用跟真正太阳偷的把下级银行送把事旅在团里贴毛病路爱事荣家街旅在团里街一天人的多起的团团旅在街上街比前头的团压些团跟地动画旅在团人的一个地团前在团里娘们的丁子的把下街跟地动画接线贴 Luisa Panju Chia, Gani Sapa, Yenche Mepa, Nobi Tepasha Jinpashi. Jakob Luisa, Shichab Ji Chia, Luisa Panju Si, Sichan, Yang Shou Tung Ki. Nga Chi, Nidong Sinchi Lu, Luisa Tung Li Chia, Si Ji Chien, Go Tung Shi, Chi Deng Zinpi, Minbi La, Tambur Minhi. Dribna, Dabdi Wa Tung, Dina, Milan Zipi, Jinta Chia, Panju Yabu Yung Tepa, Xia Ji Yin Si Song Yipashi. Naga Likun de Pevene Chia, Dawa Gapi, Chi Nyin Chia, Sangu Pi, Jakob Niji Junhi, Shidu Shibashina.
1: 罗阿金金强过中阿皮时，荣家姐罗扎萨班组织些许切的东西，年轻没办，潘努卓金皮，罗秀公公公姐时，亚克尼吉吉金只有跟个位，我只是发现他。罗阿金金强过中阿皮时，荣家姐罗秀公公阿些，罗这个前任，家家阿爷面，潘努卓金托，女吉萨比总为得些，阿为莫等着叫，再算同里贴，把没病毒药罗尼学皮，公公等不活。 潘努卓金别，第一，罗扎萨班组织下去，龙虾对温度话东西，溶解起罗扎萨班组织些许切的东西，罗些卓冷索，罗扎也列扎嘎钱组织下，热钱古板就是东西，罗扎七里节点家通，点点个七钱托的东西是，点种色，没得人力都来弄几把通，娘们是直次扎话，人力娘们接，一人女说说，罗扎也。 拉萨萨巴人就萨贝通，别说广州些巴通，比萨通些女兄别几通贴，罗扎阿伟胸中等巴通，阿里大等一万下金巴士。再用南门弟兄给了他，心中就巴通，女吉萨皮偏着几位扎着得了通，比前头位龙空洞，罗西娘的说，连那萨皮大等温存巧，罗扎一下子萨巴人不些贴，头领别几通，某某某做就功课地位里边过年，关键巴士。
0: 那个来看的百分之七，七十年就公布，北京一级中学、集中高过一，地位可得，你可不论人品，来点来点不上天。地位可低，年收入水低，老朽功课，你是有跟跟来小把式。明儿，农村不比地位可低，咱这那边初级来点全用的，顶上的动画多，今天他就说低，来点个人都变化，别就把式。第二页，集中高过那些，难度七十九，农村破些，地位可低。 可得了一天，中国安能科、我镇城科、高雄门那通、廉价门塔、金柱坡、民族所崩卡科、内沟若里些天，这些东没收收一天，初级学习学，中国安能里扎区生片，成都电机系十七座国牌，珠峰区，俺在三空村门，我镇城科几通，廉价门那几过这些天，前林初级崩卡科，广东片才是认真天。
1: 这些节用的些节药，初级门里通达八十三特，两特大学些节药，家电只有节五十通次，初级节两十不上天，每一老病我个药剂就八十，每组入手崩卡里这片，每年一怎么有片，查过日卡贴，快生了一年，单位可得学贴，第二页龙孔九三通，娘们这日些突击空缩，昨日查空了，明天我来我把通，第二初些些怕，就得总些些节药。 第一课，采送初级药学所，千里直接见你。初级学童样特，等不来通，啥空时？啥节日的时？日差见清，初级学习学，因我就啥空卡几特，俺是请求有批。若说门难难通，用些等就把事。控制卡里样的，从你的笔，是我所日日学通过通。一万些你敢通，我帮可马手机弄。

0: 景颇呢。
1: 新的节这些嘞，大家让你新鲜能交办的呢。中央轮船年这些小雷空，不给吃了，看不给人吃去。总算春节颇呢，写白人才能一把通。俺那天地做上把通，咱就把鸡脚点心。总算春节颇呢，写白人才能聚呢。俺去当地出去交接吧，出村。但俺去江军沙土的胸怀，得批给当局堂，批给给陈松下，下面打球了。再多蛋白马共同，中华美丽下达老五七，拼得了，江西写球。

他们呢，他那边人家给伢俩特，草莓个多克些些药片，培种一些种子，几种种子，当地吃了过些，年次三十天继续就行。 培种几种叶，老几辈才捏住人叶，当对七日暖菜一吹，没记住几浪的血统，没俺家一只协助，这套七五八十，老几辈才捏住人叶，当对七日暖菜一，三只云朝村的天一八天，几种重大的错一八十，老几辈才捏住人叶，俺住，你把来说是，当对七日叶暖菜吞白金叶，一只种叶几种种，几种高果，没那什么糖，这套七百。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制作作训难题解释若教堂查着陶卷所给来段帖写成浪下段难有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澳洲谈总理李强给前澳集中给内在破格的偏念捏在内卷给来段帖自称难有把戏学校书记也解释若说来段帖难问自段给公报感谢老大短缺下去不要让兄中给查特让兄内在也让把糖部查着两家写把糖吃让兄内在也让把糖部若说查着给两家写帖说靠给多说真做起我那错说来段糖内在破败忙错了大多写白来的表把事我这写把钱呢那波写古日那波写把通那波写古日我总那波写白让家谈我即使集中重大通萨勒想我空给过把通三穷拉些重新说中错我也忙错日家各家苦个连叫我那波古日写把通人在写呢脏把通桌皮说蹲家东居住堂大地图把通通知所刚四十年动国际协派在照我新发全给通新发结格新发给马切爹在娘切吹了他切然过连锁业女秀文作车阿车的动号作国际协托你说原因那部国际协派忙错那么来年过给略下腰部有把通对托的什么擦索索在就永远给了协约人塔东加接当院来写派四家加接格隆通相同重大给来写把通没对满他中错二零年给娘的错且对错就爱真做写你记得记给且在你是在这一小时空对写托地托的忙错给咋找把通刚刚切换三叉切换人过切换记给那段套卷起忙错难对谁看不有把通三拿了旁边对头把给了写给像没记了错穷记堂没记了也差不记来写把你给没记给了写白来给郎说的偷偷文字错穷通你来图书也错穷说来给错穷等住你那次出接郎的说给堂这套切白没你切没来你来图书写白来顿要不这就把事今天我们草莓北京集中给那次熊接帖抗议没个帖了草莓了都算全部有事电影在三十年三国拍，不要让群众盲盲使用三级用的空给错拍，三级用照存的一坨呢，许多凶案现场。北京集中营当地七日凶集在七月，中国策略控成都日科控，乔荣科技查证虐菜女动错拍，江苏大学策略界常协同，三月五日各位学习一日了也协同，三月五日再协同，将这些把切。北京给对策了解被在年终年前。我对七彩接通，干嘛我这眼睛也没事？你不来我空气，连趟里上是我一轮回去。错跑，没我同你家怎么给乔荣开贴？托三年，没一动也没，学不起就拍。当对七日还准全部填八通，七日贴，十来你是咱你长学前辈日记。错跑没启动节假日也没三百，集中搞过来年，操控贴给家群，十来我这体测短长通。恐怕你是咋顿得进学多节这些草吗是你咱们随便我的小把戏但是这些年许多凶案现场大天讲当对七日给内在团把你荣家节金融高过都选破败派对此干嘛出你顿派的国民把戏内天蒙错节绿色跌通了他的人呢接靠通三年四中给大选要不写进度第二当地七日给内在团结三年提给内在破败忙错基金你特恩红内部国际无藏协议您的答不起这些年度吹点小屁也老是穷协议内部国际科技套学唐博检特恩红国学民主堂先控这段协议你说月给忙错节绿色跌通了大胜协议局这部中去内告国际协议特内在经济忙错没用啊协议三次通你们可怕随着一个去把错离散你干了高的人们给你到团友这些年度培训学校日靠以及你老日靠吹点小心给了一老日靠给别忙难呗得从人人人的训练没人人人查些学题你在破败忙错了别同一操作啊同日夜面具给小心你老开发学生有这些年度培训学校日靠以及你老日靠给电子取证起你在雄鸡那天蒙错给绿色了那时候还准全部雄狗

去年末来，今天给国税免税堂，再末来昨天今年下节堂中协调，小院内免税小聚堂，先说要不当天，那天忙错给三康电通了，给了康特协进药剂交把水，集中中来为重错也重门变把也，热得金钟了，那才一休息天呢，你晓得吗？也可没得话巧遇，原来是靠些确定消息门呢。人才没法过去面具协同协调金钟来接待几个三空车顿小伙伴时一种总来为重错也重么变把也大厅姐你才接济我同那么错同提醒国际科技重么草莓绿色人家来马克前不随有这些年多给白马男女三空车顿堂过去面具能玩马戏面写我拍把脱节前十九页人才破开这那么些原本问题年龄他把你扩作了脱节前十几年写就要把事这种吃不起白毛男女见到我穿来我家茶歇歇就要把通明年派原来是靠不给人在写呢没听你家老总来过去没去写生写这靠给没在哪卡生家老总就要把事

今年木头钱那不能接了，四川编制三个区当中就学不赢了。四川新前安排别的强烈荣雄可得那边七六康钱不能得银行若东国挫败年初的战斗第二三个月才申请出经营加上年级挫败年许多循环性了。四川安排那边整理脱给七六脱水唐不贴加入加盟额七一双江口七学罗康一对天唐不一春菜生苍门一路东国挫有把戏四川阿公司那边双江口七学罗康呢加卡姐女姐也来着做年级银把通七六姐脱菜了没时间装个月钱但呢听见整理脱给七六脱水按唐不的银把戏罗康也是以龙的春空里罗的菜贴千万吃你家先把通全中国准备生菜贴千万吃俺家药牌全国龙的春菜节这就小把通千岁节是一个吃生菜贴没结婚吃些嘛东西你是咋个生把贴呢假如家母我吃一对节特吃了温锅汤龙的这一天空国际节给你把记住点牌全子让这个你这来着行吧是第六道出发春菜托满你路东国错层组织错被成都东重庆帮助客气追菜托外高罗旋给了解滚过了同步命令到你弄春菜生草莓路东国错把通人在写呢唐宗七路千万读东西啊东土撇四川行街通提醒成都东重庆帮助客气亚对节罗旋给了解忙着点的当有把戏罗公给春菜草满年路东国初级罗着了千用土路东侧千万度东西等些跌等涨三年罗达每节节给了路公吃错了千万度都是直接热住念头撇假如节目我前把这个切与天空修对排水给来水检测我切了风景把戏今年木头节那么天节了，四川新街刚在北里荣雄口街三姐姐徐不言呢，也用稻谷种麦秆五加大叶子，有木村的那点些村土，现在结拜才年个年年，才三姐年个盘，中央某某现在家靠近，每日腾着牙天，隔壁江车拉人他先打瓦通，中央每日见到左边的是天不穷华，麦秆五加大叶子罗居人的天空安对堂大飞。因此没得靠给盘人的胸怀对你随着解下去。中共道谷总委堂总某某随中给做这些把通总人的将着粘车堂有过去给他重大单位通重大孟随中给重大某某随中给整个口怀没让给他一起人的逻辑因此配置给人们存的道谷总给他重大的错误把戏人们存的来北京逻辑通随中逻辑中国北里巴新作典礼浙江给过罗钱从我行切新作车里康北京没得罗钱四川没得罗林所行切新农业罗钱

汤。这里新做的烤鱼，每日一把桶，不一把；每日称了一把锁，敲空是多排，切开把，直接连着十把桶。三年让给切开把桶，我们今年新交给金子牌。本着三个节，三节连续的烤鱼，三个把锁，吐槽门呐，家老总需要把事。明年俺他也能，明年今年节电话设备才能联系。不接乱切，俺儿东这个前脚容易晕，擦背个电话筒。古宅以轻重锁，困得姐得贴卡特，牙套筒，门娘牙筒，门娘牙，牙套，牙套，古董古木锁，民间当中忙不有办得到，牙套鞋朝北也正的严吧，开把跟进蚊子尽头的雄鱼。不过准备定年三年的日，本的每日一盘，变成竹工桶，别日娘子姐鞋白，老舅姐继续忙不加加月了，加班每日一盘给腾着姐三种做啥桶。日年冬从来节日歇菜，每日忙不，舌头两面歇菜，三年千把瓦西江一把水。如果从的来切开把锁水，让让个通腿汤，先叫给冲着热中年。每年给他一节，也就两个瓦桶，老几精神化，那些蓬松草盘，每日腾着节别穿上热点盘，从对节杀出感情一把接了明年，顺些汤顶着抗冷能用，切开把都是草穷桶。从小没那用，给他冲大气。老舅人呢，我们扛的顺利。三年老舅配件接着来，就能写差写把桶。家家着写钞票，给他家着银币几十桶，给他拿中。给他也叫我们人呢写下不点，箱包桶、汤干、麻将缺把、新贵老子、阿姐他们都给说，一阵得给切去点白，人呢写下桶。人呢接着过来，也我们多写写把桶。我们人年学校金子牌，有五年，人年金子节扩展了三折通，两人学牌。我他也能人年节总途径，人年老舅娘的姐给老舅一日点把热着熊油，切开把南北，我他也节每日忙病做工同陪的娘的姐老舅解释，人年有过娘的陪姐，老舅行为顺序，我他工笔各自独立说。到那明年，我他也节老舅人年，立马他送给过来，着领六本再赔。忙工白没得腾着通，人年有个配件所给贴了，跟大家拼着拉那没法吞药。今晚到过中午，切开白人在做呢。明年给他一节没人着工通，人年白日节不到两把针接通。总用钱帮助他生错配件，比赛吞不用完，人年节休息就是。来那么人家唱得了来的，俺就接领去。终身成就过年个，能就恰从徐朝送。那么最低大的话，真是能我脱下切许。感谢连接了木头的康复员呢，你来过年过节学费，连接这么大的三毛修，要连接一毛修。

0: ཟར ཚག ཆི བ དང སྐང ལ ཆི བ སེམ ཚལ ཆི བ རི གུ ཆི བ ཅི ཅི བྱ དུན སེམ ལ ཟུང ནི མང ཕན ཤབ ཤི ཤབ ཚག དང དན དུག རབ 공천당나 마멍라 샴드그시비 스등식인비 아멍제돈터드비 샤버 총츠그 세라메비 멍츠그제 샤와 체총 긍인종 럭브르드브기 시난토능요 제차브수지 인접틀라능비 카숙다르 사니크기 예브당스탄바등 클레리라 탑지리이 갈마종이야 멍라 답디템비 추이 클렌즈그튼라 근들당요 멍허라 제웅제 사니르바인제 종처르 자차 급질흑삼지 아멍라 답디 쩨비 추이 클렌 즈흐튼 시슨 바등 아디 클제 종마 동시르 프직등 시와브질 사야르글라 샴드 프시그요 군듬제 아르겐 수예 샵시 차츠기 니자 흑사튼 헌시바디 달루 상해 종치르제 아멍제 체다 샤튼 앙이에 쩨비 남정능 탕당 부지그요 양푸추 인항 촘종데 루즈그제 인제 아르겐 군 멤버지 제차 앙알흑잠 종요비 촘종기 아랑 침마고키 아르겐수의 샵시 차츠글라테니 쯧핀제 만지셰브른 조르그셰비 샵시 츠바츠그데 아르겐군 마츠글라 만지제 여름셰비 샵셔드브진요 인항 톰중가 디클 샵시 용툰캉가 두즈네 지준지 나치 샵시 잡콩징 인항 톰중니 양푸추 셰브르 아름진아 자치 동진요 나치야 넬하치기 춘용트비 샤탑디르그제데 Arginsi shabshi di rgin jugnira nila kewi guni nga ciye di kilje argin gun cin damta shtie tpi riwa shi jin yu ji yu yu. Shkarma jo nga ya mangpun codul kilan zhigtin di tukmi ca cik yu me ni shabshi yagbu yu me ji shugs gongpila shtonggu cik bashil. Nienhi gong, Jiangsu xiangchina nantong zhongchir chongchuan qu longhu jayun di kilje ayar sing wajulun zinja di lg ngang lomjig dewa shil. Dalu di kilje, 这盆的我觉得李顿被我妈死大东的这些客人的人地等他们总把人地所有的人整理这个村不等母位农村十几百车有龙湖家园的客人等这些这不是一书记徐小燕姐这些客人我觉得人心下不是在村所见这个李乐成为国内提升的等你你除了忙盆的错的客人都有中美人口等李格拉门的 Alang kurun jugur kawa dung, alug suh kawa suh, mang tsukni do kirsi bi, anadun a jia lg zam tkchwe si ba dung. Dang lang arik jubjil tzigni, mang tsukla shuk gangsa ni siamdag lgbar shi jin yu ji song ba shil. Dalu a rangjil ji, kixin bi zhong chir ji, shkarma jo nga yi, mang pin cudul kil, chabkong yung si shkandil tong wi, hun shul cuta kil simjig sarnhun si ba dung. Charjin zun bi, zong zhong shuk si jahjil tong wir shkandil dung di, Lunji gong, among pen chodul kil, chi afjigin zhigchin ji, among pen lagjib sanba xa jirila. Jilu nitong simchilu lhivgiv, rangji ji sakil rinba yin ji, zhongchir ji, zhongkil suwu deng, charxin zunbi zong zhong dikil ji, among pen chodul kil cangmir chaba xa jirila. Cungtun bi kurjig peji si si zheng, li jia lu yi, nga ci zhongchir ji, garma zhongi among pen chodul kil zhigchin si bi nyamnyong xie zhir si di, zong zhong de,
1: 也不当是的你，蒙喷错度的克拉是的你，更门当那更卡斯皮巴他穷西的，总控制中门，清洁工站等特尼萨尼，大地等啊，比那个接下不是龙蛇血特巴下进是送巴些了。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中国蒙蒙金，建国蒙蒙这个等，咱们能给发西斯人俄国这边蒙出来杰克托尼龙国家这家境苦的为了战术设备人们从的，七十年北京的工作细巴等啊。 中共中央恰似拒绝一员呢，中央执政部也不正隶属类人民村的能是有的。中国某某间建国某某城呢，改变了办公区域，拉起某某特区的。中国某某间建国某某城呢，咱们给发起这种俄国区域某某这个执政改进性了。中国某某间某个叫李东海正前部些呢，每个叫黑化的松雪不等啊，咱们能给些别的松雪下去了，立即改进培育的。人民村的土，中央特殊个性质不等啊。 中央等个逻辑等，才能一切先进坑啊！中央某个叫恰似雷顿部员干克隆腾等啊！ ᱡᱟᱱᱜᱩ ᱢᱟᱜᱪᱤᱠ ᱠᱷᱟᱣᱩ ᱠᱷᱮᱵᱡᱟᱱ ᱦᱚᱱᱫᱤ ᱱᱟᱜᱡᱩᱱ ᱦᱚᱢᱟᱠ ᱠᱟᱱᱛᱤᱢᱟ ᱱᱟᱜᱡᱩᱱ ᱦᱚᱢᱤᱱ ᱛᱤᱢᱚᱡᱤ ᱡᱤ ᱦᱟᱨᱡᱤ ᱥᱟᱜ ᱛᱟᱢᱥᱮᱞ ᱱᱟᱝᱱᱤ ᱡᱩᱝᱜᱩ ᱢᱟᱢᱟᱝ ᱡᱮᱱ ᱡᱟᱱᱜᱩ ᱢᱟᱜᱪᱤᱠ ᱞᱟ ᱡᱮᱠᱟ ᱛᱚᱵᱟᱫᱟᱝ ᱡᱟᱢᱞᱤᱝ ᱜᱤ ᱯᱷᱟᱥᱤ ᱥᱟᱨ ᱢᱩᱨᱜᱩ ᱥᱮᱯᱤ ᱢᱟᱜᱪᱤᱠ ᱞᱟ ᱡᱮᱠᱟ ᱛᱚᱵᱤ ᱵᱞᱟᱵ ᱪᱤᱵᱤ ᱛᱚᱭᱱᱤᱝ ᱥᱟᱱᱡᱮ ᱱᱟᱝ ᱭᱩᱞᱟ ᱞᱚᱨᱡᱤ ᱱᱤ ᱜᱤ ᱵᱟᱛᱟᱝ ᱢᱩᱱᱥᱤ ᱠᱷᱟ ᱩᱨ ᱡᱤᱴᱟᱱ ᱥᱮ ᱜᱤ ᱯᱟ ᱥᱮᱵᱫᱤᱨ ᱠᱷᱤᱱᱡᱤᱢ ᱥᱮᱞ ᱜᱤ ᱯᱟ ᱢᱟᱝ ᱠᱷᱛᱩᱞ ᱜᱤ ᱯᱟᱵ ᱪᱤ ᱪᱮ ᱪᱷᱩᱭᱥᱤᱢ ᱛᱟᱝ ᱭᱮᱪᱤ ᱛᱟᱝ ᱥᱮᱵᱫᱤ ᱠᱩᱢᱯᱤ ᱪᱮ ᱞᱟᱢᱤ ᱛᱩ ᱞᱚᱯᱛᱟᱱ ᱡᱟᱨᱢᱤ ᱱᱟᱝ ᱪᱩᱞ ᱜᱤ ᱯᱤ ᱡᱮᱪᱤ ᱤᱱᱫᱟᱱ ᱵᱟᱜ ᱞᱟᱝ ᱱᱟᱝ ᱭᱩᱫᱮ
0: ᱫᱟᱠᱟᱞᱤ ᱠᱷᱩᱱᱩ ᱯᱮ ᱱᱤ ᱪᱷᱞᱟ ᱟᱫᱟ ᱜᱟᱣᱤ ᱪᱤ ᱥᱢᱱᱤ ᱱᱟ ᱴᱩᱝᱠᱩ ᱢᱟᱢᱟᱝ ᱪᱮ ᱡᱟᱨᱜᱚ ᱢᱟᱜ ᱪᱷᱤᱠ ᱛᱟᱝ ᱡᱟᱢᱞᱤᱝ ᱜᱤ ᱯᱷᱟᱥᱤ ᱥᱟᱨ ᱢᱚᱨᱜᱩᱞ ᱥᱮ ᱯᱤ ᱢᱟᱜ ᱪᱷᱤᱠ ᱞᱟ ᱡᱮᱠᱟ ᱛᱚᱢᱱᱤ ᱞᱚ ᱡᱟᱪᱤ ᱡᱟᱪᱤ ᱠᱷᱩᱨᱵᱤ ᱡᱮᱱᱥᱩ ᱭᱮ ᱧᱮᱢᱩ ᱭᱤᱱ ᱟᱨ ᱡᱮᱭᱩᱝ ᱪᱮ ᱥᱟᱱᱤ ᱢᱟᱝᱯᱨ ᱟᱱᱟᱢᱵᱟ ᱡᱟᱢᱮᱱ ᱦᱟᱛᱥᱩ ᱪᱮ ᱟᱵ ᱡᱮᱪᱤ ᱨᱟᱝᱞᱤᱜ ᱪᱮ ᱞᱚᱵᱥᱩ ᱥᱮ ᱜᱩ ᱯᱮᱱᱤ ᱡᱟᱨᱜᱚ ᱢᱟᱜ ᱪᱷᱤᱠ ᱞᱚᱨᱡᱤ ᱜᱞᱚ ᱞᱟ ᱠᱷᱛᱟᱢᱵᱟᱨ ᱱᱤ ᱯᱟᱛᱟᱝ ᱥᱟᱨᱡᱤ ᱭᱮ ᱦᱩᱱᱥᱤᱜ ᱠᱷᱟᱣᱨ ᱡᱮᱱᱥᱩ ᱥᱤᱛᱤ ᱟᱞᱟᱵ ᱪᱷᱤᱵᱤ ᱡᱟᱨᱜᱚ ᱧᱦᱚᱛᱚᱵ ᱛᱟᱨᱯᱤᱞ ᱛᱟᱝ ᱡᱤᱱᱥᱤᱱ ᱥᱮᱡᱤᱱ ᱭᱚ ᱞᱮᱚᱱᱤᱱ ᱥᱮᱝ ᱪᱷᱤᱱᱟ ᱥᱮᱭᱟᱝ ᱪᱚᱝ ᱪᱷᱤᱨᱛᱟ ᱟᱜᱟᱣᱤ ᱪᱷᱤ ᱡᱚᱵᱡᱤᱞ ᱞᱚᱨᱡᱤ ᱥᱴᱮᱱᱡᱤ ᱥᱟᱢᱥᱩ ᱠᱷᱟᱝ ᱜᱟ ᱞᱮᱛᱩᱱ ᱢᱟᱱᱟ ᱛᱟᱝ ᱛᱟᱝᱞᱟᱝ ᱯᱤ ᱥᱴᱮᱱᱡᱤ ᱥᱟᱢᱥᱩ ᱠᱷᱟᱝ ᱜᱟ ᱪᱟᱪᱤ ᱨᱤᱝᱤ ᱛᱟᱝ ᱞᱚᱨᱡᱤ ᱪᱮᱱ ᱡᱟᱯᱨ ᱟᱹᱱᱤᱢ ᱯᱨ ᱡᱤ ᱪᱮ ᱥᱮᱡᱤ ᱤᱜᱨᱤᱜ ᱱᱤᱛᱩᱝ ᱡᱚᱵᱡᱟᱞ ᱠᱷᱟᱢ ᱛᱟᱝ ᱥᱚᱝᱡᱤᱞ ᱥᱮᱯᱟ ᱛᱟᱝ ᱟᱭᱟᱝ ᱪᱷᱞᱟ ᱱᱟᱢᱵᱤ ᱡᱚᱝᱡᱤᱞ ᱥᱤᱯᱟ ᱡᱤᱞ ᱛᱟᱠᱩᱨ ᱴᱩᱝᱠᱩ ᱠᱚᱱᱪᱷᱤᱱ ᱛᱟᱝ ᱜᱟ ᱜᱚᱴᱷᱞ ᱚᱠ ᱥᱚᱝᱵᱤ ᱛᱟᱝ ᱭᱩᱱ ᱛᱟᱝ ᱡᱟᱨᱜᱩ ᱧᱟᱢᱡᱞᱟ ᱢᱟᱜ ᱴᱷᱤᱠ ᱠᱚᱢᱵᱜ ᱥᱤᱝᱠᱷᱤᱨ ᱢᱟᱝᱪᱷᱩ ᱡᱤ ᱡᱤ ᱡᱟᱨᱯᱤᱱ ᱡᱮᱱᱡᱤᱞ ᱯᱨᱮᱱ ᱜᱚᱨᱜᱩᱞ ᱥᱤᱯᱤ ᱟᱵᱡᱤᱞ ᱪᱷᱤᱵᱤ ᱞᱚᱫᱟ ᱪᱟᱨᱪᱩᱱ ᱥᱤᱭᱚ ᱟᱜᱟᱣᱤ ᱪᱷᱤ ᱡᱚᱵᱡᱤᱞ ᱞᱚᱨᱡᱤ ᱥᱴᱮᱱᱡᱤ ᱥᱟᱢᱥᱩᱞ ᱠᱷᱟᱝ ᱪᱷᱚᱞ ᱦᱚᱥᱩ ᱯᱤ ᱴᱩᱨᱤᱱ ᱡᱩᱢᱵᱟ ᱡᱤᱱᱤᱝᱜᱤ ngachi janko magthik ka lorji tanga ni chil nguma lharyang demtun si te ngachi ab jeschi samba tanga tejin ngachi marig che larja manam che sims sig thpa sha ji yim si song de ada gwi chi sim nin jing ha tu jiangsu nanjing de yopi nanjing ya marsul chen bi nang jianlim de khurwi ben da ye jin su khang de zhe chu li ri ke man ha ngab ja zam zhongku mamang che janko magthik tanga zamlang gi fashi sir ngorgul she pi ya magthik la je kha thomni luo jachi jachi khur jin su shi bi she gur shi yo she gu pe ye de dong chil chung wa dong kin si ga sung thum bi ar je ki dong da shi ba dang wa dang di ji ya le ji ya re long shi ba ar je ki thang chin da dang yo nan jin xiao zhong lu bu leng a ru ying lu bu leng xin zhi niam shi zu bi lu ma ji ci yi le ji di ne di dang a wa dong ge bi ya lang me le shi zhi le ta ti ye din zhi ge shi tin ji re long ne 昆士花物整理地比仁个切树立等你雄话写着了第二部三比人的是银币你我起罗记罗拉等不人的马人你马人不然金森写给是学友山西沿中吃的也可我蒙布写给给克家三八将你沿三季也真素坑的学友曾米沿的你了将过我蒙这个滚动的地你银币罗记家你不敢请了用出了三木雄话等 sarjiye mepo namji chhundun batab dang chimsung je song si pi msim gwi zaji la sha chen si yo ye kurwa lin hui yi ta ti nga chi ye sha di chua na li la par shong a sig men bi nga chi ti wi ye jin sen she gi la xin ni ta tong ni chak ke chen ni nga chi ya la chi tong ku dang la chi ti er la nyong chur sha jin si yo yo jiang xi nan chang zhong chi de chim zin li dun ba dang er gi lup jie ti me 这错离日可跟门他鸡没入熬夜这个你也娘不是觉得这个是没入熬夜咱们你拉没多少拍哟这路去动个不加是不是这个路没入熬夜中期差不起你啊不将黑擦克了鸡啊不接鸡啊没个顿的沉迹沉混间干洗巴等咱们的是该这个缺逼托起熬夜这学能是个哟南昌个中么胡文清鸡而你不啊娘把爹得个等学习一日可这个里 俺自己定义托起欧阳这学呢离他不行门吧村特不进的我三不是俺自己混训把起是嘎瓦结巴地位俄罗浪一呢这个村样定义罗记牺牲这个巴等俺自己打地出位的地位极致些给是学友而将村里里突次了米热冻了三有比卡拉可能三特俺你爹的家族的西比新疆阿马克里坑个吞虎嘎给米混木起这人这个不这个呢 阿姆米丹奇此家真西巴登啊混世华物的真素西为特斯姆苏美杰三巴迪阿姆个中阿姆个德杰下去了尼拉吉拉西哟新疆阿姆克里坑个吞虎嘎给米皮有全集是嘎爹地杰将过阿姆个这个混世华物南极 ཆགྲུན ལ བརྟེནི མིག ཅེ ཉི ཅི ཚེ ཡོ པི ལོར ཅི བཞིལ མ རུང བ དང ཁུན ཤིག ཧ ཝུ ཞེ མ རུང དེ རབ སར པི སམ ཐུ ཡ ཧོན མག ཡིན པེ ངི ནི ང ཚི ངེ པར དུ སར ཅི ཡ ཐ ཅིན ཨབ ཅིན ཚན དང ཆགྲུན དུ ན མ ཅིན ལ ཐ ཅིན རྒྱེ ཁབ ཅེ ང ཁུང ས ཆ བ ཐེ ཙམ ཡང མ ཁར བ ཞེ པི དམ ཅ དེ རི པི ཡ ལ སམ པ དང ལེ ནི ཐོ དོན ཆུ ལ ཞེ དེ མེ ཅེ ང ཁུང ས ཆ ཆ ཚང ལ སོང ཅུབ ཞ ཅིན ཞེ སོང དེ
1: ᱫᱜᱟᱞᱤ ᱠᱩᱱᱤ ᱯᱮᱣᱤᱱᱤ ᱛᱷᱞᱮ ᱡᱮᱥᱮ ᱪᱤᱪᱤᱯ ᱠᱟᱝ ᱥᱟᱱᱡᱤᱨ ᱡᱚᱝᱞᱤ ᱠᱷᱟᱝ ᱜᱤ ᱪᱤᱠᱷᱥᱢ ᱧᱮᱱᱮ ᱞᱚᱨ ᱱᱟᱪᱟᱱ ᱪᱮᱱ ᱪᱷᱟᱱᱜᱩᱞ ᱡᱚᱝᱟ ᱵᱤᱝᱜᱚ ᱤᱜᱯᱚᱱ ᱡᱤᱜᱥᱤ ᱯᱤ ᱡᱚᱛᱚᱱ ᱥᱚ ᱥᱟᱱᱡᱤᱨ ᱡᱚᱝᱴᱚᱜ ᱪᱷᱩᱱ ᱫᱟ ᱨᱟᱵ ᱛᱟᱝ ᱨᱟᱢ ᱵᱟᱨ ᱠᱚᱱᱥᱚ ᱥᱤᱭᱩᱫᱮ ᱡᱮᱠᱤᱵ ᱞᱮᱥᱛᱟ ᱞᱚᱯᱪᱮᱪᱤᱯ ᱪᱩᱭ ᱪᱮᱱ ᱨᱮᱞᱱ ᱜᱟᱝ ᱠᱟᱨᱵᱤ ᱱᱤᱨᱛᱩᱝ ᱥᱟᱢᱪᱮ ᱞᱚᱨ ᱞᱮᱯ ᱠᱟᱵᱮ ᱨᱟᱝᱡᱟ ᱡᱤ ᱪᱷᱟᱱᱭᱩ ᱢᱟᱨᱤ ᱞᱮᱥᱛᱟᱞ ᱪᱮᱥᱤ ᱡᱟᱪᱩᱱ ᱢᱤᱝ ᱤᱛᱵᱡᱮ ᱢᱟᱵᱡᱮ ᱤᱢᱤᱥᱢ ᱵᱟᱛᱟᱝ ᱥᱛᱟᱜᱫ ᱞᱮᱥᱛᱟᱞ ᱡᱚᱝᱫᱟᱨ ᱪᱮᱱᱠᱚᱱ ᱪᱮ ᱢᱟᱴᱟᱝ ᱫᱟᱨᱥᱟ ᱛᱤ ᱡᱟᱪᱟ ᱡᱟᱯᱪᱮ ᱤᱢᱤᱥᱢ ᱵᱟ ᱞᱮᱥᱛᱟᱞ ᱛᱚᱱᱞᱤ ᱪᱮ ᱪᱤᱜᱡᱮ ᱪᱩᱱ ᱨᱜᱚᱨ ᱪᱷᱤᱜᱪᱤᱱ ᱟᱵᱫᱤᱱ ᱞᱤᱵᱜᱟ ᱛᱟᱯᱟᱡᱟ ᱡᱤ ᱤᱱᱥᱤ ᱢᱚᱴᱨᱚ ᱱᱟᱝ ᱭᱩᱫᱮ ᱛᱟᱛᱷᱩᱝ ᱡᱮ ᱥᱟᱱᱡᱤᱨ ᱭᱚᱝᱡᱚᱜ ᱪᱷᱩᱱᱫᱤ ᱛᱩᱜ ᱞᱚ ᱱᱟᱪᱟᱱ ᱡᱮ ᱪᱷᱟᱱᱜᱩᱞ ᱡᱚᱝᱟ ᱵᱤᱨᱟᱝᱜ ᱞᱮᱥᱛᱟᱞ ᱡᱮᱠᱚᱵ ᱛᱚᱵᱪᱤᱱ ᱡᱤᱜᱪᱩᱝ ᱡᱮ ᱯᱤ ᱪᱤᱱ ᱪᱷᱟᱱᱜᱩᱞ ᱢᱟᱞᱜ ᱫᱟᱢᱵᱤ ᱜᱩ ᱱᱤ ᱪᱷᱟᱵᱫᱚᱜ ᱥᱤᱭᱚ ᱯᱟᱛᱟᱝ ᱱᱤᱨᱛᱩᱝ ᱥᱟᱢᱪᱮ ᱞᱩᱣᱟ ᱞᱮᱯ ᱠᱟᱵᱮ ᱨᱟᱝᱡᱮ ᱡᱮ ᱞᱮᱥᱛᱟᱞ ᱥᱟᱡᱟᱜ ᱯᱤᱪᱟ ᱛᱟᱝ ᱱᱤᱯᱟ ᱱᱤ ᱠᱟᱢ ᱯᱟᱨᱱᱩᱱ ᱛᱟᱯᱟᱛᱟᱝ ᱪᱩᱱ ᱭᱩᱝ ᱱᱤ ᱯᱤᱪᱟᱢ ᱛᱚᱨᱟ ᱛᱟᱝ ᱱᱤᱯᱟ ᱪᱷᱤᱨᱱ ᱡᱚᱵᱤ ᱠᱚᱢᱯᱤ ᱛᱟᱯᱟᱥᱟ ᱡᱮ ᱛᱟᱢᱵᱮ ᱠᱷᱟᱥᱟᱵ ᱥᱤᱭᱩᱫᱮ ᱡᱮᱠᱚᱵ ᱞᱮᱥᱛᱟᱞ ᱪᱮᱪᱤᱯ ᱪᱩᱡᱮ ᱡᱩᱴᱟᱝ ᱠᱚᱪᱨᱫᱟᱱ ᱡᱤ ᱢᱟᱝᱪᱩᱜ ᱡᱮ ᱞᱮᱥᱛᱟᱞ ᱣᱟᱨᱠᱢ ᱡᱟ ᱪᱷᱮᱨᱚ ᱛᱩᱝᱣᱤᱱ ᱪᱟᱨᱡᱟ ᱞᱟᱜᱞᱤᱱ ᱛᱟᱨᱡᱟ ᱛᱟᱝ ᱢᱟᱝᱪᱩᱜ ᱱᱤᱭᱮᱱᱫᱟᱢ ᱡᱮ ᱪᱩᱝᱞᱟᱢ ᱡᱮᱵᱤ ᱥᱟᱪᱤ ᱡᱤᱠᱩᱞᱤᱱ ᱡᱤᱜᱪᱤᱱ ᱡᱮ ᱞᱮᱴᱟᱯ ᱛᱚᱱᱤ ᱢᱟᱝᱪᱩᱜ ᱡᱮ ᱞᱮᱥᱛᱟᱱ ᱨᱟᱱᱫᱟᱨ ᱪᱮᱵᱥᱮ ᱜᱩᱱᱟ ᱢᱟᱝ ᱯᱷᱤᱱᱥᱢ ᱡᱮ ᱪᱩᱜ ᱥᱚᱛᱚᱝ ᱣᱟᱛᱟᱝ ᱱᱟᱢᱩᱜ ᱡᱮᱱ ᱡᱮ ᱢᱟᱝᱪᱩᱜ ᱞᱮᱥᱛᱟ ᱡᱮ ᱨᱟᱱᱫᱟᱨ ᱪᱮ ᱜᱩ ᱢᱟᱞᱜ ᱛᱚᱵᱟ ᱴᱩᱝᱪᱤᱨ ᱡᱮ ᱨᱮᱢᱫᱤᱨ ᱠᱟᱱᱥᱞ ᱯᱚᱞᱩᱱ ᱨᱟᱱᱫᱟᱨ ᱛᱟᱝ ᱴᱩᱝᱥᱤᱵ ᱡᱮ ᱨᱮᱢᱫᱤᱨ ᱠᱟᱱᱥᱞ ᱯᱚᱞᱩᱱ ᱨᱟᱱᱫᱟᱨ ᱥᱩᱜ ᱢᱟᱝᱪᱩᱜ ᱡᱮ ᱥᱛᱟᱱ ᱫᱚ ᱯᱟᱛᱟᱝ ᱧᱮᱱᱫᱚ ᱯᱤ ᱨᱟᱱᱫᱟᱨ ᱪᱮᱵᱥᱮ ᱜᱩᱨᱟ ᱡᱟᱯᱪᱩᱨ ᱥᱮᱠᱷᱤ ᱪᱷᱤᱨᱚ ᱛᱩᱝᱟ ᱡᱤᱥᱟ ᱡᱤᱱ ᱥᱤᱥᱚᱝ ᱭᱩᱫᱮ ᱥᱛᱟᱱᱫᱤᱱ ᱞᱮᱥᱛᱟᱞ ᱪᱟᱯᱠᱩᱱᱥ ᱨᱟᱝᱡᱮ ᱡᱮ ᱡᱚᱱᱚ ᱞᱚᱪᱩᱝ ᱜᱮ ᱞᱮᱥᱛᱟᱞ ᱡᱤᱴᱟᱵ ᱡᱮ ᱦᱤᱫᱤᱱ ᱢᱟᱨᱱᱤ ᱢᱟᱝᱡᱮᱨ ᱡᱮᱢᱛᱷᱟᱞ ᱟᱯᱛᱟᱱ ᱛᱚᱛᱩᱝ ᱣᱟᱛᱟᱝ ᱥᱟᱱᱨᱤᱜ ᱛᱟᱝ ᱛᱟᱢᱵᱤ ᱡᱚᱝᱫᱟᱨ ᱢᱟᱞᱟᱜ ᱛᱤᱥᱟᱝ ᱛᱟᱛᱩᱝ ᱣᱟ ᱞᱮᱥᱛᱟᱞ ᱡᱚᱝᱫᱟᱨ ᱡᱮ ᱴᱟᱡᱤᱜ ᱴᱚᱞᱮ ᱥᱟᱱᱥᱟ ᱪᱮᱱᱤ ᱯᱟ ᱠᱷᱤᱪᱤᱱ ᱫᱚᱢᱯᱤᱞ ᱡᱩᱥᱤᱱᱤ ᱯᱚᱞᱚ ᱪᱮᱢᱚ ᱠᱷᱥᱢ ᱡᱮ ᱛᱟᱨᱡᱤ ᱠᱚᱢᱯᱮ ᱞᱟᱨ ᱠᱤᱱᱫᱤᱞ ᱛᱟᱱᱛᱤᱜ ᱛᱩᱝᱡᱮᱱ ᱵᱟᱨᱮᱫᱮ ᱠᱚᱡᱤᱫᱟᱱ ᱡᱤ ᱞᱚᱨ ᱱᱟᱛᱟᱱ ᱡᱮ ᱪᱷᱟᱱᱜᱩᱞᱩᱵ ᱡᱚᱝᱟ ᱵᱤᱨᱟᱝ ᱡᱟᱢᱞᱟᱝ ᱜᱟ ᱟᱝ ᱛᱟᱝᱯᱚ ᱛᱚᱯᱮ ᱡᱟᱝ ᱵᱚᱨ ᱡᱟᱢᱞᱟᱝ ᱜᱟᱢ ᱫᱟᱱᱪᱟ ᱛᱟᱞᱮ ᱯᱟᱢ ᱵᱟᱯᱤ ᱡᱤᱱᱪᱩᱝ ᱥᱮ ᱯᱟᱛᱟᱝ ᱞᱚᱥᱟᱱ ᱡᱤ ᱚᱨᱥᱟᱱ ᱡᱟᱱᱫᱟᱨ ᱛᱟᱝ ᱟᱨᱵᱤᱥᱤ ᱨᱜᱤᱱᱫᱤ ᱚᱨᱥᱟᱱ ᱡᱟᱱᱪᱩᱜ ᱥᱩᱜᱩᱱ ᱡᱟᱢᱞᱟᱝ ᱜᱟᱱ ᱡᱟᱱᱫᱟᱨ ᱪᱮᱢᱩ ᱴᱚᱞᱟ ᱯᱷᱤᱥᱩᱝ ᱜᱟ ᱡᱟᱢᱡᱤ ᱥᱟᱨᱤᱝ ᱛᱩᱵ ᱛᱟᱯᱟ ᱡᱟᱡᱤ ᱥᱤᱠ ᱥᱚᱝ ᱭᱩᱫᱮ ᱞᱤᱥᱟ ᱛᱩᱱᱞᱤ ᱛᱟᱞ ᱢᱟᱝᱣᱤ ᱞᱚᱨ ᱱᱤ ᱨᱟᱝ ᱨᱟᱝᱡᱮ ᱡᱤ ᱞᱤᱥᱟ ᱛᱩᱱᱞᱤ ᱡᱟᱜ ᱡᱚᱪᱩᱱ ᱨᱡᱤᱢ ᱛᱞᱟᱨ ᱛᱚᱵ ᱪᱤᱨ ᱛᱚᱝ ᱣᱟᱛᱟᱝ ᱞᱤᱥᱟᱱ ᱡᱟᱯᱪᱩ ᱡᱮ ᱯᱤᱪᱟᱞᱟᱢ ᱛᱚᱨᱟ ᱛᱟᱝ ᱨᱡᱟᱨᱠᱤᱞ ᱛᱩᱝ ᱵᱟᱨᱟᱥ ᱠᱤᱱᱫᱤ ᱛᱩᱝ ᱣᱟ ᱞᱤᱥᱟ ᱛᱟᱝ ᱨᱤᱜᱱᱤ ᱭᱮᱠᱩᱨᱮ ᱚᱵᱫᱮ ᱛᱟᱝ ᱥᱟᱱᱥᱟᱞ ᱛᱩᱱᱞᱤ ᱢᱤᱭᱟᱢᱡᱤ ᱛᱟᱝᱥᱟᱵ ᱛᱟ ᱵᱟᱨᱟᱥ ᱠᱤᱱᱫᱤ ᱛᱩᱝ ᱣᱟᱵ ᱡᱤᱥᱤᱱᱤ ᱞᱤᱥᱟ ᱞᱚᱠᱷᱟᱢᱡᱩᱨ ᱡᱮ ᱨᱜᱱᱤ ᱥᱟᱨᱣᱟ ᱡᱤᱱᱪᱷᱟᱱ ᱢᱮᱯᱨᱟᱱ ᱫᱚᱢᱯᱤᱞ ᱛᱟᱯᱟ ᱡᱟᱡᱤᱱ ᱵᱟᱨᱮᱫᱮ ᱡᱮᱠᱚᱵ ᱞᱤᱥᱟ ᱞᱚᱪᱤᱪᱤᱯ ᱡᱩᱡᱮ ᱞᱤᱥᱟ ᱞᱚᱠᱷᱟᱢᱡᱩᱨ ᱥᱮ ᱥᱤᱴᱟᱝ ᱭᱟᱝᱥᱟᱣ ᱛᱩᱝᱜᱤ ᱱᱟᱪᱤ ᱱᱤᱨᱛᱩᱝ ᱥᱟᱢᱪᱩᱞᱩ ᱞᱤᱥᱟ ᱛᱩᱱᱞᱤ ᱡᱮ ᱪᱤᱜᱡᱮ ᱪᱩᱱ ᱜᱩᱨ ᱴᱷᱤᱠᱪᱤᱱ ᱟᱵᱫᱤᱱ ᱥᱟᱢᱵᱤ ᱢᱩᱜᱵᱤᱱ ᱞᱟ ᱛᱟᱢᱯᱨᱚᱡᱤᱜᱱᱤ ᱡᱩᱵᱱᱟ ᱥᱛᱟᱵ ᱫᱮᱣᱟᱛᱟᱝ ᱛᱤᱱᱟ ᱢᱩᱜᱞᱟᱢ ᱡᱮᱯᱤᱱ ᱨᱟᱱᱫᱟᱨ ᱪᱮ ᱠᱷᱟᱢᱡᱩᱨ ᱭᱤᱜᱯᱚ ᱭᱩᱝ ᱛᱟᱯᱟ ᱡᱟᱡᱤᱱ ᱥᱤᱥᱚᱝ ᱭᱩᱫᱮ
0: ᱫᱟᱠᱟᱞᱤ ᱠᱷᱩᱱ ᱯᱮᱭᱱᱤ ᱪᱷᱞᱟ ᱟᱫᱟ ᱜᱟᱵᱤ ᱪᱷᱤᱭᱟ ᱱᱤᱱᱤᱱᱟ ᱥᱟᱨᱜᱩᱞ ᱯᱤ ᱡᱮᱠᱷᱩᱵ ᱱᱤᱡᱮ ᱪᱩᱱᱤ ᱦᱮᱛᱚᱜ ᱥᱚᱝᱨ ᱡᱤᱜᱱᱟ ᱞᱚ ᱱᱟ ᱪᱷᱤᱱᱪᱮ ᱪᱷᱟᱨᱜᱩᱞ ᱡᱚᱝᱟ ᱵᱤᱡᱟᱝ ᱟᱨᱟᱝᱡᱤ ᱪᱤᱭᱟ ᱞᱚᱜᱴᱟ ᱥᱟᱨᱣᱟᱱ ᱡᱤᱜᱴᱤᱱ ᱥᱮ ᱠᱷᱤᱪᱷᱮᱨ ᱛᱟᱝᱱᱤ ᱡᱮᱱᱪᱮ ᱢᱮᱯᱨ ᱯᱷᱟᱨᱱᱦᱩᱱ ᱡᱚᱡᱮᱢ ᱵᱤ ᱟᱞᱚᱜᱪᱩᱞᱟᱨ ᱜᱤᱝᱠᱩ ᱠᱟᱝ ᱡᱮᱨᱞᱟ ᱡᱮᱠᱷᱩᱵ ᱱᱤᱡᱮ ᱪᱩᱡᱮ ᱱᱫᱮᱣᱟᱝ ᱜᱟᱝ ᱠᱷᱨᱵᱤ ᱱᱚᱴᱩᱞ ᱥᱤᱯᱨ ᱡᱤᱜᱱᱟ ᱞᱚ ᱱᱟ ᱪᱷᱤᱱᱪᱮ ᱪᱷᱟᱨᱜᱩᱞ ᱡᱚᱝᱟ ᱵᱤᱡᱟᱝ ᱟᱨᱟᱝᱡᱤ ᱪᱤᱭᱟ ᱞᱚᱜᱷᱟ ᱜᱤᱝᱠᱩ ᱠᱷᱟᱨᱡᱤᱱ ᱞᱚᱨᱮ ᱪᱷᱟᱱᱭᱩᱢ ᱡᱟᱪᱷᱟ ᱟᱝᱟ ᱤᱢᱤ ᱯᱷᱟᱨᱱᱦᱩᱱ ᱡᱚᱡᱮ ᱛᱟᱝ ᱱᱤᱡᱮ ᱥᱟᱨᱯᱤ ᱡᱚᱝᱣᱮ ᱫᱟᱨᱪᱷᱞ ᱠᱷᱟᱨᱵᱤ ᱢᱟᱝᱛᱟᱱ ᱡᱚᱡᱮ ᱥᱮᱨᱥᱩᱱ ᱛᱷᱚᱱᱞᱤ ᱛᱷᱞᱟ ᱟᱵᱜᱢᱮᱞᱟ ᱯᱤᱛᱩ ᱭᱟ ᱞᱚᱜᱱᱤ ᱪᱩᱯᱤ ᱟᱨᱜᱤᱱ ᱠᱩ ᱛᱟᱢᱵᱤ ᱱᱟ ᱯᱷᱟᱨᱱᱦᱩᱱ ᱡᱚᱡᱮᱢ ᱵᱤ ᱛᱤᱭᱟ ᱞᱚᱜᱴᱟ ᱥᱟᱨᱣᱟᱱ ᱡᱤᱜᱴᱤᱱ ᱥᱟᱡᱤᱨ ᱟᱞᱟᱝᱥᱟ ᱛᱤᱵᱤ ᱛᱷᱩᱣᱟ ᱛᱩᱱᱭᱚ ᱟᱨᱟᱝᱡᱤᱞ ᱡᱤᱭᱟ ᱞᱚᱜᱴᱟ ᱥᱟᱨᱣᱟᱱ ᱡᱤᱜᱴᱤᱱ ᱥᱮᱠᱷ ᱪᱷᱮᱨ ᱛᱚᱣᱟ ᱛᱟᱝ ᱟᱞᱚᱜᱪᱤᱞ ᱫᱚᱞᱢ ᱥᱚ ᱟᱞᱚᱜᱴᱤ ᱞᱮᱴᱟ ᱠᱟᱪᱷᱤᱱ ᱡᱤᱜᱴᱤᱱ ᱞᱟ ᱥᱤᱵᱪᱤᱱ ᱜᱚᱯᱟᱱ ᱡᱚᱜᱥᱟ ᱛᱟᱝᱱᱤ ᱟᱞᱚᱜᱴᱟ ᱪᱷᱤᱴᱤ ᱡᱮ ᱫᱮᱱᱡᱤᱜ ᱛᱟᱝ ᱥᱛᱟᱱᱞᱷᱩᱝ ᱜᱟ ᱪᱷᱟᱥᱞᱟ ᱛᱷᱩᱨᱟ ᱛᱚᱝᱡᱟᱨᱞ ᱛᱤᱱᱥᱚᱥ ᱢᱟᱛᱷᱟ ᱵᱟᱨᱜᱱᱤ ᱛᱷᱩᱱᱩᱱ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ᱱᱤᱱᱥᱤ ᱪᱟᱵᱪᱞ ᱪᱟᱣᱟ ᱟᱨᱜᱱᱤ ᱧᱩᱢᱡᱤ ᱤᱧᱡᱤᱝ ᱱᱤ ᱥᱚᱥᱚ ᱟᱞᱚᱜᱴᱤ ᱞᱟᱜᱪᱞ ᱥᱟᱨᱣᱟ ᱥᱤᱢᱪᱤᱜ ᱥᱟᱨᱯᱮ ᱛᱟᱝ ᱣᱮᱥᱪᱩᱞ ᱠᱟᱝᱡᱩᱜ ᱥᱮᱯᱟ ᱛᱟᱝ ᱵᱤᱥᱟᱨ ᱛᱷᱩᱱᱪᱞ ᱱᱤᱠᱷ ᱯᱷᱮᱡᱤ ᱛᱟᱝᱛᱮ ᱟᱞᱚᱜᱴᱟ ᱦᱟᱞᱤ ᱪᱟᱝᱴᱩᱝ ᱫᱟᱢᱵᱟ ᱛᱟᱝ ᱦᱟᱞᱤ ᱛᱟᱯᱛᱤᱱ ᱭᱩᱝᱟ ᱥᱟᱡᱨᱞ ᱟᱵᱡᱮᱭᱚ ᱛᱟᱢᱟᱝ ᱫᱟᱜᱪᱩᱨ ᱜᱟᱞᱞᱟᱱ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ᱤᱜᱯᱟ ᱛᱟᱝ ᱱᱤᱡᱮ ᱥᱟᱨᱯᱤ ᱯᱷᱮᱱᱴᱤ ᱪᱷᱤᱵᱤ ᱡᱟᱡᱞ ᱟᱫᱞᱟᱱ ᱛᱟᱝ ᱯᱤᱪᱞ ᱛᱷᱩᱭ ᱟᱞᱚᱜ ᱠᱷᱩᱱᱫᱩᱱ ᱟᱞᱚᱜᱪᱤ ᱧᱟᱢᱫᱤᱯ ᱥᱚ ᱞᱤᱱᱢ ᱥᱟᱨᱯᱤ ᱛᱟᱯᱛᱤᱱ ᱤᱱᱥᱟᱢᱡᱟ ᱟᱞᱚᱜᱴᱤ ᱥᱟᱵᱥᱮ ᱥᱟᱨᱣᱟ ᱨᱟᱢᱯᱩᱨ ᱥᱤᱛᱮ ᱛᱷᱩᱱᱞᱤ ᱯᱷᱮᱡᱤ ᱛᱟᱝ ᱢᱟᱢᱟᱝ
1: ወጁን ዚስቲ ጆንችር ጀጆንገ ጎርቲቢ ከተ ንርከ ባሉንደምቢ ሌቶን ለንግረብሽኒ ስቲቢ ከቸ ኒንሲል ሩክቹብጀ ሎክል ጌምኮ ኒክ ዮጊን ጋንምሽዮ ባሬደ መንሃረ ኖቼ ቦግቢ ስቲቢ ከቸ ዳብድናምቢን ጹይሽብ ሌቶን ቹን ዮንግኒ ኸተንሰብተ ቶንዋተን ጂንጂግ ተኽቹ ዙግጀ ሌቶን ኩርምዳምቢ ንን ፔብጂዮ ባሬደ ቴንኒ ጀጆንገ ጎኒ ሲን ዳምዱ ቸረጀ ኖቼ ቦግሲ ስቲቢ ከቲ ክለብ ደንላይኒ 中国安能格红镇城国的国军门那等吴电竞门那郑州那么个美孙苏和红客给立个月如个立起的陈启等幕后说个年年出席不进有的中国安能里扎巨生比成都电击接起不足够把主分给我自己撒空层门的红镇城国的几个等吴电竞门那几个国的不行你七零出席红客给广东比采集日总的这个季节融得不行有的 Tsoishim marni tongta warsam dan jamdar tashib shek yudu. Ka tim diyo je ngigzing tongci, chachi ji linsam zhigni, mi lagbin hukari jibyo baridu. Meisun rukchu hongkak li chabbi ma nipja zam yobbi mchaygulara kagdi kag samlaayi nir tibi katab chodi. Tengi blankun yuksa dan nyamdil shibshir tokzak kang sugu zonan sakung lamagdi ngon lang hukba dan tenin tsobshir sheba, njigdak zangsal shek yudu. Di kar tsaysugun tsoishib yobshal sugu chili rikchi chirni, Tsochubche dung nyam dhe dungwa re dung sakung re, satsig re rebji shibsig jan jun tsochub shek yu dhe. Yel ngi je sakung kag chig dhe ngar jun chanchil yu bi, rukchum mar na ndam la yangang sik yu dhe. Kungci karib jam nin tsohnyi tab bi khil ngi suga re rebjin tonggol dung, ghewa gwar ni, gam dung ngi huang kima suk jenang chig ni tsaydan ngang sifchul shek yu dhe. Zhufan gi, tsochib le dung di shukbi chasul jay par nam lang ma tang ni ngu zik di, 참모월 진짜 체크요데 옐니스 록좀 거리올라 맘메 남정 과영 선팔 니어 록버크요데 데르니 자르제타나 참궁 그 제줄 정니월 진터니 리캅시 죽모레 운정 르디브 그 지가 나르진 담보메 바드마 무밀 쟁가니오피 공무 제줄 제 베르 차르완 밤고 츠 진 초십 진참 죽고요 집조 바레데 남두 체르제 노치 데비크데 다동 름궁마 니 득습 제비 리톤 잡아드마 고송 르치 좀비 호마기 담르체 마회랑니 니르급 자르두샤이체 근능즈급이 십셰 살린 사스그서 제기유데 정주르마그등 적치 년도 공디임 초프티나 름고 연락의 그거름을 함오체랑기 스티엔니 차르브르급이 십셰 살림셰바등 데이브진의 졸타근게 나브주르 젠니 차르브르기 니스치기등 우글름 나지르기 니스음 젤름 나지르기 심치 소니브지라 나지르급이 십셰 살림시니 곰탑 지미 여름는 흥국 존재남 영나 나이쿵 다십 차린진인 그래 진진삼 콘돔시유 지브조바레데 차드 도덤부 등 점드 진진부이 차드 냠글리기 람솔가 지르즈웅 람지 감수 존롬 카르퉁 간린 등 탄토통위 그르치 드그치 제퉁게 닌슬 룩추브샤이데 고르슨비 담사 등 닌시 토크 노히 칸듬시니 드그치 제르긴 담낭 덤지 헝국 시탑게 요바레데 제크 블로그티 오중 제퉁게 고르티비 케제 니르케 블로그 콘돈 켈람 ཁསམ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0: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ཁསམས
1: 有人说你做核心啊几乎是工作下级这么低你的下级的机会有德格里空的背位你吃了依然那么说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ཁ ཐུག ཅིན ཅིན དེ ནི གལ ཅིན ཅི རིག ཁེ རེད ཡིན ན མ ཁྱོ ཅི ཐ མི ཇེ ཁ མ ཐུ པེ བར དང ཙན ཙལ པར ཆ པག ཅུན མ ཐུ པེ བར ཨ རི མ ཁན ཇབ གོ ལ མམ ཐལ ཡལ ལ སུ ཅིན ཤེ ཇུ ལོ པ རེད ཡིན རམ ཁྲོ ཏེན པོ ཡམ རན ཚ པེ ཚེ ཁསམ ཉན Sani deke de chula dajwa pi tse samchini je chesun nyekhe tanga karma samchini. Da gwe tse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乐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路这个这里人家来提笔阿妈住满意等个平喷的司机蹲脱的全都打个没事接触啊地上是接班的个机心格的贴片得得些了这人家中正白样想能没克学的故地黑哈维是该起来的忙出了想喷的入局者没这个通知了阿电这个通知的司机只有司机这些来接的没这个个忙出了托他玩什么的 登个瓜拉年巴登了，登个瓜镇村哇，登个为什么话起下劲儿吃顿西药？也没去啊，老人家吃不登了，你趁这个急，吃的那心思娘就急急愁的，匆忙赶紧一边，跟啥跟啦，扎起越南边坑药。啥尼个个忙出了些古登了，第二不是比黑货老人娘这一等啥皮皮，心中比三边二个你接触啊，喷什么错事心不嘛事？ 当院当忙错等了，李先把等忙错完结，先把这个的这头呢，这头种出娘不正等了，种是不打紧了，是跟得了动物，娘后全部是个吃个药。我用拉萨种吃买猪公喝的种，咋说了行了，他就种出了。也没去李拉，我去是比那个军巴等了，那个的你称等加什么？此下等切等嘎拉古林他错吃呢，娘种鸡。 落了个啦，点着了血腥药。中十节碰见这块人个，也没把生气。婚前就出一茬钱，大大能人扎一步没。大钱中把层面，提起那是个比那个节更能的呢。喷什么醋鼻，这个吃了些股肉，牛肉了些把等。
1: 俺们跟那青葱葱嘛，加起来，干差多比，我做也多空色不？俺得吃了醋了，肉筋又结实了。中十月进他了偏僻些巴东时的呢，苏金家忙出了俺十几顿巴肉，俺就那忙不休，马克了当啷几，干得身子白，拍了胸，苏金那这个女儿，金子那些白，三十几都黑色结了哟。苏金家了了那干差些巴少，村中些白啊，忙些多，俺都记得了。
0: 特特呢，当日不接了，个人真的是说，忙出去单独了，你那周围，谁雇佣忙的等你？那位也忙说的，当日不接，随时等娘们提他不是药。啊，就你都不去接，总是不拉，送去三班团进药。那人没女娃些个，那个土卡本呢，三天在上等，前头那忙说了，太东西把等着，这土呢，三年的给乡里前头团子等。
1: 阿这个女也够痛苦，也就是些，阿们说这早晚送他不要了，总是不见把破了心结结，他们养个家吃些呢。阿这个女儿真正等，屯里派件你给这盆巴都不要。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는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 지컬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陈库的德扎这个人呢，相当的举办的。路这个吉拉黑边沃州呢，黑种种菜粗穷这边也没人办的。大家空前节，你想目就不等于用什么药？俺的陈库呢，种出二零几人把麦给不让我办的。粗穷可当得成可个，你们比过得么大了？俺我这个呢，最嘛俺先有了。得从十几个你混烂混菜，也没从嘛第一个人最嘛俺都是不用个有把式了。第二种哈子，俺我住亲戚想去领的，俺我住亲戚你想的，俺让亲戚俺做把俺有把拍了，俺我们是不用可能也没财经，还啥呢？想看咱们的给你带药。俺的陈库姐相当的最嘛俺个，从没留给他了，俺是离家先把等，电影哪里说话中呢？陈库杰一生长的是李最慢这个把灯拉里马尔格尼陈库尼是个比你妈这个人气也没有个注意你这你妈这个乐得拍拍灯的你很那些的你都得看那个你主啊娘的我说说些人的你都哈正全部那个鸡而东拉这边怎么去抗争的这些了啥生母觉得能哈住这个人拉你才挖灯混合大那你吞不不加嘛俺东生接着了

0: 天家当当，先的这当托你我这去问呢。常年去插队女在他，来玉米天家在他，来一边先的周三那么你有钱。常年这种情感那里，天家面都开不玉米汤，先的周三吃不玉米天也不是也。当不天家那里，天家里常年这种客，才扛他扛通为客气，恰些些的。天年了开我当，天女中七层。
1: 地心，祖母天在脚步苦脚年，常年成为这年纪大，这怎么同为特在做无信心？绿地与松花成了名角的花儿，太阳的这边过年，年都开花儿，贴家贵。来玉米贴棒糖，祖母盘托，常年看他下地压了贴不当，贴棒达到托下年，常年成贵。新竹塘祖琼人心托年能吃，祖母塘建筑界举托祖母年前进，贴家被狗。
0: 祖母有当过糖年味贴片色的，这西索拉六十年不糖，金竹节当过糖，姜味贴片色的，这多发两三年块。常年去贴片色，别具忙活，南漳松鱼吧的。祖母年糖，金竹年贴冬季银杏，祖母年糖，金竹年年这冬季别个，那一边身体吃不糖茶，那玉米祖母含金竹节，那几位贴片色托，南北四个月的。
1: 农民变了，西塘米、金竹米变了多糖发达日。铁东年，咱的军头做啥事？咱腊月饼就给他农民两百四个月日。瑞阳这段期间，咱大开些铁东街呢，这呢瑞阳给牛三角了，这秀七九名这位王爷。瑞阳铁外年纪一万天不久位，牛不小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틴데고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生南草公公上，林杰呢？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控票改农村托估值区别，总值一家七六千亿。我听的来前总值他年终收看给三点一亿。提前来前呢？林杰来呀，母体黄丹呢？怎么谈？可是到我这里呢？培育的就会，来往去吃新，西北六总体，每节的年终收银币，林杰呢？先交囊交，各收一亿。

0: 国当期六千年土六百塔，曾祖期错为年土热瓦，当元更进把年土说瓦，西晋期正宗年土准吧，唐朝创始年土宋瓦节，年历年南水十点土当地，该用给土地唐朝北山庄地南岸对不塔，罗中一人跟参列改为南岸七千期，南区浙江马屯不参与。西晋期历百九多年，孟错任意期执政塔，点内折土米，朝鲜人独独给创作。崇德期时间谈新土期过了匆匆难，波拉塔摩拉在接着雪山的建军期零零七十九年，最西开始金山期连屯零零七八塘，卡学拉学土人新期时土不穷余，创作直属唐满期轻易南朝鲜谈，建议建议期正邦土随行，提大路线所站内充满连土九百，扩地行西拉外托内闽南期新所属余。我东看起艰苦的谈清白，失去边界，本是松谈，地区起人多不谈，动之不宁。清最不济，区别起来没呢？创作人别沉迷途，加对切的。朝鲜起解脱的决心起，军事这些改变。罗西部机构南北国内最先开端的你熟悉的两岸小谈，现在加着国际国界声誉，结果电报我去，人的人端说，控水就位，结果七张我给解决学生变为谈水吃不谈。推唱张文年东海藏塔，最多点别过热。特送北山街去湘塔，重走水山塔西边路，每期通途别村大溪转游。上去沙鸡塔，重走拖档重走别往年。曾经重新组装排起，满篇苏军是日夜，坦在芒草街作为标签，我年拖入当游。重叠塔，重叠重组街人不松去，七九明年桂南马蹄塔，桂南前去几度冲击。培育土六年，连队前边四九期贴干部；人员土连队前边变成具备短足接了点年。民宋的艺术学生培育土六年，连队前有一万古不谈。创设期当前油菜加着松竹手段七周年，加着松竹面都参与。曾祖德七十七不谈，团内他改称为民宋制度之外，谈咱电力称为节，同民创业期确实立别最强期六零多年，谈咱最强七八。当祖宗去卡着端过来，推来了点年，梦是点不足过不谈。体外江心来了，点年推梦去文静几度就不谈。离别绝宫了，点年强端用我七过把热吹穷雨。同名张北张去创建穷穷体，全国典型不再拖啊。军区吃不接去，离别绝宫去仍不是短行雨。体内天干年没土地过去土，真多了点年，创建特别谈创建给孙秀平玩，且不是快不提三少呢。
1: AI 全面研究，推入三百国产，天干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天涯旅在着错十几世纪重建起了几十座土盘，这热南土旅在把南去半二千步真多七八趟，这热七水土每处东总塘人类与国去七六出行雨，南所人中中去各处周边旅在真错跑多儿变化体，重建体每处黑江芒布一万古不马塞，真多去每处体推来盘轮塔，变作盘轮土，立柱点变硬脚的，超用力，创建偏见的南内归属天王参与。真多参加多千年，人类塔与国旗，策略成为国术呢？各部主编屡见真错人了。包头旗，真正看七寨卡图，与国话黑家盲行。转看塔，盲随转看图对策，我推拖了千年。与国话点变硬，怕与转大银边，包头旗真多了，金边生气将不提拖年。旅行真多天，能说起人脸谈，说来去便有。创建起真正建谈人都真的，真多了到我谈，包桃树雨果去吧。蜜月起，全国人娃运送了热我节，全用创建起人脸是真有。到我端不年，古别牌创建用起，昨年人脸雨果去过你说怎个端不谈？创建难去咋谈谈？包桃那种，没去真正说，不离通过人头这位。遇到如果人体忙不起，我腿擦擦我腿就有。包头一，特动八十了点年，忙了偏多不谈，继续再去小里说去，吃得热汤人不变形。如果铁动，两块小动切的，三年开去旅行不谈，如果我能跑头数，用为一万军腿硬过月。旅行真多年， 报道以日内与国谈重叠的名称切入到为疾控开进制度教育。每次动总期在这个策略角度就被国学呢各部主编屡见诊错了对别追军哈家忙不提重叠的色动谈对内追续与国扭住日在这个这套是被随手运用的归拢起的屡见期得不定我谈团练他其中期插顿起吧忙用期念去起不接期插着无期那么细插语这热他国土行着团在真从起过念都别我谈能说期行着起来忙不细期杂谈期努力给下谈我们团在主席面在说插大期团在里这家他怎么去念几对头真团切别团给他其中几对期特别让民电啊下动头不谈真读了大看起没错的团结的从来没退出呢行着团结的拥抱他偏在切入主要入地切入提谈切记跑到 OMP 旅展的那个农谈从对母体都出现北部预警天天撒家谈三年提给团结内部忙不对呢没有去全国南部什么点雨路由由他马上消息别热谈人别这是大千的最切谈真多给长大所人年三对给团结恶住他了各自亲不同年他随其为人年与国给两大所有余真多给即便母体都其实给从来亏度压抑不低报道以托三亏度那边吉隆连玩具三浪体弃了绿别追军唐年起别地位再去十七所有余给吉利定扩了西部牛竹节吧地盖从不起我提海年人们从端出给安控里给为在去人路同而细菌前给国内能所独立不行事这日地位他国内冲击起天天冲凶牌四从他撒东下对撒控里给为从端节内忙不超出情形旅节他人内与国行着从端节娘子批给给这套立板归拢切的天气人心起真多起策略题我内常内起变作判断图图语咸阳真多就这样这边军队安团员体各部主编屡见诊错体春穷他为主给国内你个军统前行真多就这位解说屡见绕我他屡见机灵屡见刚刚见他们忙错了国际给他军南见给国内忙错给屡见他许了罗穷起壮大忙错给人年屡见且不解了相地许多事
2: 扩了第一坨了미통주로띄어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의케라니티웨양휴도중소수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수남비토니겐쿠르바소수남비토니냠주소수남비토니타즈소수남비토니가시소수남비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베부치铁蛋娘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铁热间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铁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3: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南北年准许谈得听见年三星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六种吃炖月起
5: 六种吃夜间油起
3: 六种吐刺
5: 六种吐刺
6: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到了一个男生和初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空配合吃冷套规制区别六种退出级别的餐食我听的了餐年终休看着阿姨提了个了餐哪里啊母体习近平给推出撒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的广别六种集团年终休言 ཁྱི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当你切不死祖准的当祖准的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祭 当初西沙店松江年前土坝空港短半间切不西的铁心颠簸索瓦塘切不西的古车了凶乱夹巴切不西的肩扛脏了索瓦街前的当用通知机构塔恰具集团文革结果切不西的卡车呢当初内坛配给周围内团安塘不严 俺去电送七百七十个卡车呢，空乘人路给普森七百趟，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森，罗家尼给别特密边界沿了，但给西泽这边巡逻塔，西泽南区西泽特区界沿，但给七百组织了巡逻加管呢，七百个车队跨路的部内部电别车队，当用给罗追塔读书贴，推着沙发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用变送七百七十六部车车通过几节用瓦车段七百趟，当用给七百个卡车阳塔外公共车局贴，特区开前去柜台，来团开前柜台，来团开前柜台的话，这个拉链车团开七百工地单的。 当堂给科比恰恰卡通的帕尔松图阳塔为切不西给卡车贴贴短途给把卡贴切过切不西给狼车呢当给切不西组织起走完了途月当用给尼巴尔图马克思人路给狼车通的帕尔松图颠簸了尽过把汤当时给狼车塔迷茫给狼车所颠簸了狼过 当了艰苦瓦塘弥漫了艰苦瓦泥，才推几根跟我切的。当给塔车贴，塔车怎么塘？当给卡车贴，卡车是怎么？当给丢落贴，丢落怎么接？他用切的。通的帕尔松托，当米当给结结些瓦塘，当米当了生产切吧，当米当给恰恰煮不接切进，推塘南部滚托，当塘路基生产切过。 弥漫的话，整个健康塔，如今甚至可以弥漫了相对数位作为名誉老大了。弥漫了黑色水面青瓦塔，团圆主板紫铜前景，满给团团四了尊贵。七十个健康三不中国人，团圆人不连根是因别，你把团当给七十个中天的蒙西人心塔，军队人心气，来个许多资格。 内部三百五期，党能开启七十座位，才是个性，拉达内部七八趟；党能开启七十座位，七十人心态，推着人心，再推人心，他们人心接，切入动心。从所今日起，再推开，党能开启座位，来军动员，人多给干过七八；党能开启七十座位，七十人能冲七八趟。 七十是学生的动画，七十是了团队密切的阶级，初中他几多我过堂开始去过。当能够去七十人的组织起数七十多话，他六十岁没他，长下初中我托点去，局长熊昌所给人谈到我特别单的，七十是人的上部电呢，七十是健康上部中国，过去来七百六百月菜来，七十是给六百年安堂不严。 七十个六百七十多万，开港新都计划新年，七十多年内团了一些团，内团特区七开不七个不贴身。

0: 北面城路去接多，北内左的左的子，当院里去别，当去蜜月落了点不容易不谈，我托丁村去三轮南区太空去吧，杨太为新宅打我钱吧，点不丁托给住吧，居村里狗姐给露宿谈拆断起过，居村祖村去吧，南面参照面，居村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 居村散步吃不腻，搞我具体去去捉米死不他，居村也不希望，前天去去捉土不行命。居村做准去过年，搞准蒙特他，军心蒙特银别，不都到底去不他，日子儿天子陪陪，老多了点呢，居村定色多多他，提通他三去过了，军头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渔人节去过。
1: 公共前年，宁瑞七十几趟公共露面去过，整个连接，提领个来参选，咱们大家适应。连接内模特，俺最初能透过这设备来参选，大南三角那说。

0: ale kewan la nuegen pobe ni ne lo ni shu len ge yue bi na mi ma tim gan ki sum gyo mi chi ta mi se gi ne chu yue bi yin bi na ni mi ma tim gan ki kewan da bu ji shu da ra chin gyang chi gyo ta ju che na chob tin de chi sha la
1: no se
0: ta de ne to ga la ge ne ju kan de shi chung bi na du shi gi nu yun cham sha bi yin bi de ma ju sen bo chong wo de na ro na
1: no se ta du shi nu yun cham sha bi se ya de yin bi na 都市女云起云切图清贵给团子年间起重为王起期望大部日顿雄安居特车节清大都市女云内阁所真诚脚不谈清贵给团子美巴的口味年内母体自贵为内催的压死心铁里压的女云内阁所参下班死给了
0: Los
1: 但盲团清雄给团子给的古不及古不西边拿了压电笔顶这次切下了 도시 뉴욕 기균 세계 주택 다와 조기 능 출리야 샘세기 고 긴기 원키 리든 슈완 주 미토브 임비나 도시 뉴욕 참샤바 스길라 다 탐고디 임비나 고탑 체외 슈킨 니버 망튼 차주 비뉴 미베 미안 망튼 차주 비뉴 춘진 체베 메리아 팀구 리츠버 메바함 야나 팀구 리츠버 시와타 망튼 차주 비뉴 쇼르와 리츠브 치완 쇼르와제 说不定不行了，寻真切勿占机，寻真不含，寻诺托他们前面点开前面吧。是吧？看完大不了，我应该苦命含，没心去寻真提拔。我把看完大不了，这段循环居民特别过跟现代节日下了，但女人就只为过跟西北人呢，到处浪费次，都是女人去运气浪费的这些下了。
0: 但是那边不敢说哪里啊，某头跟着学校，你最肯直接穿不赢呢，都是女人参差不赢了。但俺们做都是女人参差不赢的，你过初身边都是女人的，穿过去咋的年轻时穿为忘记，参差不谈，旧身边女人的运气，你不没办法就行，参差不谈，只有历任就做别推那说，都是女人的运气，家都最乖听这些。
1: 那是。
0: 第一天里呢，俺们村盲顿听兄弟团子，加大口就狂个白拿，点别吃不得呢。像这个年岁，这些穷不应酬，都是女人参差不赢了，参差不谈，只有利润就做别推那送了呢。都是女人的运气，家都最乖听这些。那是。当不得呢，千万大不要文件苦命了，文件做不贵别，日顿端不谈。你不得也不行呢，文件苦命，文件做不就开朗吧？送不得呢，千万大不要虚度钱吧，他们就去给日顿端吧。
1: 是不得呢？许多街坊，他们就这边日顿端不谈，你不集中点别，你最先打解释下了。那是，他那做个那样子，先不错呀。日顿端完，刚当刚了，都是女人过去，点别接米吃吧，我就是那说那了。那是，到底盲团听兄弟团子，给到过去过处别哪里呀？点别听这是接下了。现在日顿，端完天了呀，都是女人过去，点别接米退的。
0: 唐古的一边呢，男子当场就要把他过跟死亡，人家死亡前给日顿端吧。
1: 你不得呢，电脑里去我问他，他会这边归哪里去？我问他，给我打回归哪里去了去过边日顿端吧。是不？所讲中文他，写不到中文了，所讲中文就过边日顿端吧。是不？听单呢，都是女人见面特别日顿端完现在解释下了。
0: 老师，到底那边不敢说哪里呀？毛头跟着学校，都是女人谈，苏尔培云彩话了呀，开巴尔卡瑞云了。老师，他都是女人写的呢。盲顿看完了男子旁边，看完他不，听过一个女人的云彩难度，看完没就罢了。女人的云彩听不呢，没嘛听讲了，都是李林达了，真写给文件中没的，文件中的就改变，日顿循环小路也接近冷露了，是给了。
1: 那是。
0: 他苏尔培云彩了，文贵云彩讲写信。 开往开个么些个？听过说那个云彩了是我他，都是女人当，苏尔培云彩，你个人云彩年前具备完个呢？开往美巴的牛肉也接近就这个，接近团外也不谈。问得听你话了，想起个开巴的也不得，谈不得呢？你都是女人呢？开往没就别团外内催谈，听过云彩个巨人节，如今已经做不赢不谈，苏尔培云彩了，如今进来买的，听过个巨人了是个。
1: 那是，
0: 但你不得呢？你都是女人的陪酒没这边，期望期，月个托完的，我说对人托的都是期望咱们都属于了，陪酒没这边，我说期望咱们都没说他，说不云彩的，我说期望咱们都属于陪不进的这些。
1: 那是。
0: Ta sumbati ina ani tukshir nuyun ki timgui nuyun ki yunce ni gyuro yuebi yunce yinbi ani tukshir nuyun tsam jobu ta tsam jeba gyun sinwa che che chogi. Surpyu yunce ni ani gyuro mebi yunce yinbi tsam jobu ta tsam jeba gyun sinwa che che chogu mindu.
1: Nonsi.
0: Ta tuanze shibati ina ani tukshir nuyun ki yunce di ina kiwan tabi rengi ki kiwan la nuezi pobo shenba hama shen kwebe nginne zikweba ta. Surbyu yunze ni kiwan takbyu, kiwan chungwa shenpa ama shen kwenbe nginne zikwiki la.
1: Nonsi.
0: Nam tsui mangdun timshungi tunzen kiata kubchuk kukube na tenpep chebe, chirten chewan ta, chweten chewan ni surbyu yunze inba ta. Tunzen ti nangdu tenpep cheba ta na, jirimgi tenpep cheba am. Toda wara chweten shabe, chirten chewan ta, chweten chewan so, kiwan sornegi yunze ni jirimgi loos tenpep cheyo ba pu. Kiwan takwe, kiwan chungwa shen paama, shen kwebe nginne zikwe bata. Dukshir ki nuyun tsam jo bata, tsam jo ba, gyun sinwa chegi tenpep chena misho batin zirisha. Ta sorne ki yun tse long na, chi ten chi wan tan, chui ten chi wan so, kiwan mebar gyub batin zirisha la.
1: Nonsi, singilinke, tirin ki ngan zui gunju tan timlu sibe li cin, shun tsam daa shek yin.
0: Shamla namlinke zui mutu yi je, ngan zui tinlam to gudi shubi, li cin shimba nam sin jo nang shu.

三个人不错，他的领结内三百米，中央龙津人丁几个不离工地，覆盖龙津县。俺做的领结内人他们修厂，领结内俺做的人三百来土鸡鸡修，领结内生意木头，俺做的人生意是话句，生意给的人规矩卡相似，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几个不给几句给一给四段的人都有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啦，生意的人都有。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超度日在动摇；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超度日在少动摇；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育日在动摇；就是交松呢就不是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是就不是呢转个别拍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是将我的居住别拍了，一个比几句给一个四段立在动摇，就是居住不难，就不断别拍了，生育立在修脚，就是就不断的脚别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是脚别的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在动摇，就是脚骨的泥鳅别拍了。看给秋地列在动摇，就是泥鳅的泥鳅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地列在少动摇，就是泥鳅真也的泥鳅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列在动摇一边，看见呢，提到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机构办公，票改龙庭县。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给来咱开个门的学区业。天涯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他，就是短不呢也不怕啦，三句来咱东区，就是给不呢个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 铁人给领袖所起的列阵动员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了给科给积极给一个四团列阵动员就是救助不能救兵别怕了三军列阵学员就是救兵的救兵别怕了没得养年时被日子列阵动员就是救兵的救护别怕了老百姓给退休级别列阵动员就是救护的泥鳅别怕了看给抢救列阵动员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该抢救了咱所东西。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咱送别怕了。天灵给临时说，其实了咱东西一边，看见那他的三心两句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 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三，文艺之荣。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负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善写风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与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实验的《清门槛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土，一干残照。”使金词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朝端里的《鹧鸪天·八彩梅开喜色心》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尘”，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会香囊》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贺新郎·鬼害九日》中有“尊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喜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道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八十余家，诗作一百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心慕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题“李衍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公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谏列书》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 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

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师鲜卑保元创作的《闲置集》，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道，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金人文学风格亦成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琪、杨伯仁、王庭筠、吴玑等。其中蔡松年、吴玑以乐府之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今后期还有耶律吕、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逸、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公。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移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浩《史金》曾作《江梅引》组词4首，被金人争相传颂。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诗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诗300篇，离骚、文选、古诗19首，下集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当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体裁。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礼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将其乐谱、宫弦、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8音12律也大抵音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辽乐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翻歌以杂华乐，辽之教方乐则被金人吸收。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

0: 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翻越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其《猎雪旗》《迁路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鸟履使宋摹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三窟的51面千手观音，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的会有锻铁图、舂米图、犁耕图、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农牧文化的交融。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显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吕、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及金木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高昌佛教壁画艺术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田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辽金夏的建筑艺术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博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矩折平缓，显示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五殿顶，与技法如简筑法，颇具唐朝遗风。宁夏贺兰的拜寺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于一身。小结：辽宋夏金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朱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朱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朱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成中华典制共成中国之治，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朱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到朱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朱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建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
3: 请听第五集。
10: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11: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哎，还挺好吃的。嗯，
12: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哎呀，
11: 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12: 大小姐
11: 啊，
12: 你看我这灰头土脸的啃咸菜，像个大小姐吗？过得比丫头还惨。
11: 后悔了？
12: 后悔？哎，就算这个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我这20多年来，虽然衣食无忧，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实过。所有吃过的山珍海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坨黑乎乎的咸菜。
11: 说得好，
12: 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咸菜好吃，路太难走了。
11: 是啊，怎么能不难走呢？哎，李白的《蜀道难》还记得吗？
12: 嗯，
11: 咱们脚下呀，可能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条路了。
1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13: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连环。
11: 快快跟上，
14: 啊，后面跟上，快点快点。
11: 快走吧，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快快快。
15: 田老师，
12: 嗯，
15: 这里云雾缭绕，好像到了仙境啊。
16: 美吧？
15: 美。
16: 同学们，进了大散关，这里就已经是秦岭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岭啊，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山，是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动植物的天堂。这个大宝藏呀，等待同学们未来去开启。
15: 哇，这已经是到秦岭。
16: 哎，
15: 太棒了！
16: 大家都走累了吧？咱们呀，再鼓鼓劲儿。小张，来给大家起个头。
11: 快快！
14: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0: 你说，
1: 嗯，
0: 累不累？
1: 累呀、啊。
0: 哎，我看有些女同学啊，实在坚持不住，都去坐学校运送物资的汽车了。
1: 怎么，你也想去啊？
0: 我
1: 啊？
0: 嗯。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这点苦算什么？我是关心你。
1: 哎呀，你省省吧，我不需要，我要用我自己这双脚，丈量伟大的秦岭。
0: 哎，哎，好，有气魄。你说，这谁能相信你曾经是个大小姐？
1: 所以呀、啊，我要感谢林大。什么大小姐、大家闺秀，都通通去死吧！我要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曾银霜。
0: 说得好。我呀，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劲儿。哎，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呀、啊，我们男生睡在外面的牲口棚里。你猜怎么样？
1: 咋了？碰到野兽了？
0: 野兽倒没有，家兽倒是有一头
1: 啊。
0: 我们睡到半夜呀、啊，我就被打呼噜的声音给吵醒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啊是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你说这打个呼噜震天动地的，房顶都给掀掉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呀，
1: 什么呀？
0: 哎呀，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睡在我的旁边。
1: 你跟老母猪睡在一起呀、啊？哎呀，那头老母猪一定成仙了。
0: 哪是成仙呀、啊？是我呀，抢了老母猪的地盘了。
1: 哎呀，你真行啊！

0: 大家都歇一歇吧。老杨，
1: 嗯，
0: 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田老师，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了？
1: 咱们大车补给没跟上，现在没有米了，炊具也没有。
0: 没米了？那怎么办呀？还有别的吃的吗？
1: 啥都没了。
0: 嗯，那得找这个地方的联保主任给咱买点米啊。
1: 找过了，说是不在家，走亲戚去了。我看是故意躲着咱的，要不让学生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咱们付钱。
0: 光给钱肯定是不行，你路上也看到了，南兴太穷了，各家各户都没有存粮，没米下锅呀。我看还是得找米。
2: 大家都饿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咱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同学们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
3: 没事，田老师，我们都不饿。
4: 是我们都不饿。小裴
3: 啊，
4: 那边风景真好，咱们去转转吧。
3: 好，走。
4: 走。哎，小裴
3: 啊，
4: 快来，这有一所学校。
5: 哦。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一首新诗，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大家听我先来念一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许，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好，太好了，
3: 念得好。
5: 同学们先自己看书。
3: 你们是？
4: 啊，老师。
6: 对不起，老师，我们打扰您上课了。我们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我们正在迁校，路过南京。这国难当头，听到您讲《满江红》，我们真的是太激动了。
4: 是啊，老师，您念得太好了。
7: 哦，是林大的学生啊！
4: 啊，
7: 过奖了，过奖了。你们到我们这儿，能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大好事啊！哎，你们吃饭了吗？
4: 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
6: 啊。
7: 那怎么能行？这样，带我去见你们老师，我帮你们想办法，绝不能让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这里饿肚子呀！
4: 哎呀，太好了，
6: 雪中送炭呀！
4: 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4: 谢谢。
8: 在南兴小学教员宋哲的帮助下，所需大米各家零星凑齐，宋老师所存大米七斤也一并计入，过秤分款，直到晚上七点才分完，最后召集各学生来领，以茶杯为量器，学生领出又需向名家借用锅灶做饭，而柴火又很缺乏，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到处搜集，而收效甚微，学生们也苦不堪言。等到曾银霜把第一口米饭送进嘴里，已经是满天星斗了。
4: 今天的大米饭真香啊。

0: 已经超越了我那坨黑乎乎的咸菜了。你那是饿坏了。你想一想，咱们再苦都还有一碗饭吃。可你看看南兴的老百姓，无米无盐家徒四壁，哎，看得人心痛呢。
1: 是啊，老百姓太苦了。
0: 咱们一定要把日本墙道赶出中国去，用咱们的知识把祖国建设的富庶强大。到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侵略咱们。 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大米饭吃。
1: 说得好，明天咱们就要离开了。我会永远记住南星，记住满江红，记住今天晚上咱们在月光下说的这些话。
0: 我也会记住的。

0: 家都跟上。小裴、银霜，快点！
1: 啊，
2: 好嘞，
1: 来啦！
3: 哎呀，你轻一点啊！
2: 哎呦，你这么大的血泡，你忍一点吧。
3: 你笨手笨脚的，要是秋堂在就好了，我的脚也不用受这个罪了。你轻点，轻点。
2: 哎，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到了延安没有？
3: 早就应该到了吧。
2: 来，我扶你起来。怎么样，能走吗？
3: 可以，咱们快点走吧，要不就掉队了。
2: 走。慢点。
0: 同学们，今天晚上咱们就留宿在留侯祠了。本来人家庙里是不留宿女客的，但是为了咱们林大改了规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4: 田老师，还有多远啊？
0: 就快到了，大家吃饱了饭，晚上好好休息。
5: 好嘞。
6: 哎呀，这是什么呀？妈呀，是跳蚤，好多跳蚤呀！
3: 哎呀，别大惊小怪的，快睡吧。再不睡，明天哪有劲儿走路啊？哎
6: 呀，银霜，是跳蚤，这怎么睡呀？
3: 还能怎么睡？裹紧了睡呗。
6: 这怎么裹呀？哎，这个地方这么穷，还把跳蚤养这么肥，像一个个小坦克似的。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跳蚤呀。
3: 哎，这儿的跳蚤确实肥。你听说了吗？第一大队在刘坝遇到土匪了，只要钱财不伤人命。哎，有个老太太丢了好几根金条呢。这儿的人呀，是不想在家里喂跳蚤，所以才去当土匪喽。
6: 银霜，你就别吓唬人了。我现在觉得跳蚤比土匪可爱多了。
3: 可爱吧？那就搂着睡吧。
0: 你别吵了，睡吧。
7: 哎呀，睡吧，明天还赶路呢。
0: 睡吧。
3: 哎呀，快睡快睡。
0: 说话了。

0: 你说，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好，你跟母猪睡，我跟跳蚤睡，挺好的，不寂寞。<笑>哎，你听说了吗？咱们要去成固。成固？嗯，确定。确定。哎呀，成固可是个好地方哎，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就在成固，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没想到。
1: 现在命运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去朝圣。<笑>哎，你说，
0: 啊，
1: 过来看，这儿有块石碑。
0: 哎呀，
1: 萧何追韩信处，不是韩熙一夜长，焉得汉室400年。<笑>

0: 哎，尹叔，你说的没错，汉中确实文武古迹众多，是你这个历史系高材生最应该来的地方。
1: 对呀，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再往前出谷，便是包城了。包城，古称包国，南面巴汉，北依秦岭，东临阳绪，西接盖县，地势险要，为川陕交通重镇。 包城因千年闻名的大美女褒姒得名，到了包城，咱们就算是真的到了。
0: 可以呀。哎，那你跟我唱首歌吧，我呀，最爱听你唱歌了。
1: 好呀。

0: 西安林大此次迁徙行军，自宝鸡至汉中将近250公里，费时约12天。师生们虽情绪高涨，以苦为乐，但长途奔袭条件艰苦。途中，农学院教授周明群病逝，学生中也有因体弱劳累病逝于途中的，可谓是抗战未捷身先死。4月10日，西安联大第24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临时大学将被安置在城部附近的3县6地，那里处在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偏僻而闭塞的城镇。因为临时大学师生的到来，使这座陕南小城一跃成为西北教育中心。
1: 银霜，银霜，
2: 哎，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咱们一会儿贴标语啊，得抓紧点时间。
2: 行，只要那几个小屁孩不来捣乱，干起来快得很。
1: 哎，这几天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都安顿好了，挺好的。
1: 那就行。
2: 哎，这陕南的老百姓啊，可真是好啊！昨天有一个大娘来找我们，说了好多话，可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大娘又比划又跺脚，哎呀，都快急哭了。
1: 是吗？
2: 后来他儿媳妇来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都去他家吃饭。
1: 哎呦，哎，多好的乡亲呢。
2: 是啊，这么好的乡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听说大娘的四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如今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能回来几个。
1: 哎，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他给咱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啊。
2: 是啊。哎，行了，咱们干活吧。

0: 哎，我说，啊，咱们下次出来的时候，得多带一些标语，还有浆糊什么的，也要多带一些。
1: 好，
0: 嗯。
1: 哎，小花，你别撕！
0: 哎，快跑！发现了，快跑！

0: 林老师，师母，你们好。
1: 你们是？
2: 林老师，我是化学系的裴新军，他是历史系的曾银霜，我们都是张怀山和叶秋棠的朋友。
1: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们。
2: 林老师，我们都听过您在总理纪念周上做的讲座，仰慕已久。今天呀，终于见到您了。
0: 是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千山万水，我们这一家老小啊，追随学校，一路追到汉中，终于到了。
3: 是啊，终于是到了。
0: 林老师，您和师母还有两个小师妹，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水，一会儿我们再陪你们去教务处。
1: 好啊。
2: 哎，老师，你们的行李呢？
0: 啊，是啊。
1: 行李。身外之物啊，我这一路艰难，旱路水路，人潮汹涌，两个小女儿也病了，这手忙脚乱的就没顾上什么行李。没关系，人都在嘛。
2: 哎，教授啊，那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教学仪器。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3: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五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不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的三九零济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你对说出了上海年内之足给我做了修旧之我他克克斯坦他一起不来给定怎么能救之年毕竟土其中脑过他
3: 三路三路边江南三路边你这一切接不来干嘛就爱呢

0: mangla tepti junbe tsuwe kyu zugjun cheja cheru tangwa ta rinpuru chede mangi digi cheru tangwa sheba shogyu koro.
1: Zhunggu mi mangki jargo mongchu ta, zemlingki fashisir guwe mongchu la gigo tomne lo gichu kelji koro war chengtu shuwe shungme tsungtu, bichin tu gongzo jibe koro.
0: Irenki kowe teda erib nyamzhi tsubyungi gupki ngagu nangki erima ki dinshire tongdi tangwa ta, erima ki Iren la tsoto kakdom chebe, tsungzhu chusin gyeju kebdu kajo gyurgu chungwe korso yin.
1: Xiamping di sun gyurki nang tiyo shibri nam siro na.
0: Diga le guunay bebe ninsu, gyegab gi zhuxi Xi Jinping ki dawa gube ci sum yin ki nga zho nido ni shu zidru lu Shanghai nyamle jikzu ki uzo la shubata zhi Kirgis diyan da Ejib la gyedun cimzhi nangyu yi xin likzhub chungde Beijing tu qi lo nangwa shi. Zhuxi Xi Jinping ki gunda peng li yuan da Zhunggu zhuyang chepsi ju ki gyun yu
1: 中国中央七岁聚集无云亲自比部长王毅所批评民的能不住嫉妒修的七罗南有吧的第一个来库内比为那次即刻出席习近平去孟拉相对学为美国他用切托重给他重新批帝国走走他孟片是不就的那组中要我七八他帝国去孟拉相对学他孟拉得不住准备孟拉地价准备解决留不起了的呢从灭了国国原来 丢归来学习又不见你丢归体从民落心地学习撒娇了给我几回洗电脑时龙井体超过中个别古素了三年卡图出给电不谈忙了宁牛为丢归体学习跑动卡机准又不谈忙做给人给给过个年不立给学习龙素就读不谈干么军爷忙了得不准备作为归体忙做给连谈立素动我谈自己给就动为洗电铁前洗图就了又不是 宁宫给提说湖北省亲武汉重庆青山区清河区地魁图卡拉给执行提我他重密地魁给撒港图浪不提为车站定行不是提干国主浪怎么了下载集团下面给车站汤季节牛头无月重密我给国库的命令清河区地魁给给管他几百的命令 干么专业忙了得罪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规定修建大约不是三木三万堂不出绝望的娘子他朝天主编牌从密刚汤买干么专业拿里边扫空所进来套旧都不远清河区地魁登陆给书记选拔风云远去这个书记我们最地魁图都是那玩儿皮革这篇制作起地魁给监管堂汪不远见了三木给我文件什么就做不堂作为干年套旧几个月把听个 俺是乔王生不是主不是及俺最能够多俺是从忙做起鬼鬼的信念你们准参不谈谈浪不说全靠起天空天桌前年从没作为全大群众套旧几个月列起俺是头痛母体忙做起杂杂起我谈干年起我生者起我如故起我接起朝天生了松年忙片学术习杂谈点地主不愿意习俱不是地鬼冲眼金山吃到忙不直念月 你当这边的导师班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清河区地魁图都是那个地魁里习近平梦是一面梦是点不穷是西南也可给通知康金的点不了用途共产党里民忙了相对学会三大是一面忙给团图主编乔文冲在死了西面忙做起乔其中康英说立把主管是你的来源 这个书记组织人为客座谈三年开启预判他定不谈亏是了特殊之意干么专业忙了得不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固定的又不是明儿给用起三年人不严起重给了解决国军老怎么起忙了得不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人接什么谈地可以给重民同学了其他请我给他三个了想的学员
2: 国政企建设十九世纪日本三十多年时不提，他说上海重建的企，忘记企图朝外周边那么渣难，天堂不如就不是。杨浦区银行冲凶图，罗出去延期建国民保的企，就像阿拉怎么送过一把他，冲凶企正经国开建设十九世纪的地年，即便企免去七八十多座级别，十九做不做呢？建国民错了，免去企有这么十八十九做月。
1: 银行冲凶期地魁十九熊田康给主任季军期，俺做十九开光家银行冲凶年，杨浦区十八人民性改革东新月，俺是内季期开用区别区特提这几年，跟随十九提示拥有了廿六七万光年，俺做地魁期监管区占土改土别热几个月，季军又不是。 刚刚去年，孟平组队的组长体，同名涉事员面临，学生业务员面的求诉，狂飙动作时。你现况，江苏省级南通重庆，重川区龙湖家园地区去，也是副局长的，迪拉阿陆就职务时。
2: 他路地区去这边普及去聊天表马线，头通日记开检查特征不严重所典藏的，主错了波拉塔莫拉基六千几几百只有时，龙湖家园地区当几口支部已书记徐小燕去，地区去普及谈跟随学术，最终说只管七三位过年就上头当我谈，内处孟片组队开始调研。
1: 崇明规划团如果的命令，两国的交往谈，啰嗦告诉，孟作年脱过这边那天，伢俩咱他就接不谈，谈了如何就给中年，孟作了却扛着呢，什么的里边的主编员急送不是，他路让给去告诉别崇给的去干部军人，孟平错掉亏，开矿用速过的动画，问句错的亏，孙就商量接不谈，才跟总编总长求诉，改给动画，过的当年。
2: 卢俊宽，孟平错掉亏，直接组织给秘密，立柱怎么去干么事？你懂什么叫立个？让给去，社会人不严去，重给的去，重给做他，才跟总编总长丢亏去，孟平错掉亏，苍马开班去干事。从团部科教批改司仪司长李江路言，俺去重给的去干么军人，孟平错掉亏，组织这边娘娘接下了几年，总长途又跑不他丢呢，孟平错掉亏军人。
0: 抗美党呢？抗科索奇巴他用几年？总共给出名儿，金奇国长他二十年，到底他表里给是不是龙苏最多不交关人，稀松不是。第二个来过来别别人说，中国民航局接了个目标的，怎么能给发现是个乌龟级别目标了？结果他的龙湖解决科技科罗巴拉陈述说明，熊猫村都在苏宁毕竟土工作结巴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 中央铁道部部长李树雷、熊猫村队长小雨，中国民航局接了个目标呢，各级别部门级别立即目的不一致。中国民航局接了个目标呢，怎么能去发现是个乌龟级别目标的突击开进行引了？中国民航局每日给劳动合作进步前的每日给西边送脚的，怎么能使得来送脚前去立即开进票务形式？熊猫村队托中央特别局俱乐部的中央党给罗局的。
3: 前天已经新竹看，中央某个月的七十来吨部经过罗端的，接了个目标给保卫边上本地南巡兵马给推灭，南巡路面推灭阶级，我就说当些别的，中国民航局接了个目标的，怎么能去发现是个乌龟级别目标了？结果特别六七百吨呢，三只能有了，罗局硬给个的，我先把握了几站小个吧，西头的金针切个吧。
2: 马王队个把阶级全身的一级的，西的空白的冷不脱，罗点就是命啊，队个把阶级丢不灵难有。第二个苦难，别为难做。到个别次有三年呢，中国民航局接过某处谈，怎么能去发现是个外国级别某处来？结果他们呢，罗解决科技苦了会，纯粹你没赢。给用去三年忙活了，那不证明那错去，给这种路去六岁七个半年，接过某处去罗局，罗了点半年不谈。 三级我细胞娃儿成都训练，六七节过宁到台北谈，军军去先学。辽宁省亲沈阳重庆土，估计给陆局顶在江最康去聊天面的谈，唐浪边，顶在江最康南去，在其人外谈，陆局给加班，年把的节去，这些一日，你都去给浪怎么谈，送这去不谈。英村南边，周这去不远，到过娃儿，中国共产党去古志国去，三位党员谈。
1: 结果，你们这么处给白马，想想孟错这去，这边尊嘴巴过过这边，几起乱的，要存钱不是？估计给陆局顶在乡村看，就算六十八亿，主任选拔几年去，俺去结果没处给陆局谈，你最我们哪里敢这么多钱呢？俺去给起三百谈提醒，俺去明日给那个闽南给新苏苏土不交关人，稀松不是？
2: 到个别次有什么人跟我说？江苏南京土月边，南京马氏村边来给那么多小路外边的陈素康土，就说列车卡给面的俺给拉咱。中国民航局接过某处谈，怎么能去发现是外国级别某处来？结果他们呢，罗解决科技可了玩，乘坐就会去过了，是不是？去过别有土，同去去我东天村，街上团部，街口通的西巴当我谈，提起路线，有龙西巴，街口通进土当有不是？
1: 南京小庄路边中央路边去，行至廿七左边路嘛，即是意义。路线地呢，推塘牌档单位另。

0: 유시 제고이토 중앙롱팅 년팅 지켜블레군키 조년세피 타르쿠올림피 롱년세피 이집트 중쿠 롱년 잼드윈 지비 제국 고소 유시 중앙롱팅 년팅 지켜블레군타 키르기지 롱년 뒤진파 냠레키 뒤뒤 스무샤고마세 냠레 띵섭지피 지토 지리제 유시 咸阳特通, 中央龙亭, 年轻几个雷公堂, 二十几个, 南极冲击出去, 娘之托, 白领, 中国堂, 二十几处, 军空奇密西伯, 云文所, 文教七八堂, 列前提, 中国堂, 二十几个, 迷茫瓦士克, 迷信之对其, 登局, 孙娘特别村巴切月经, 二十几个, 祖军研究托, 登局之下, 中区给科普及主席习近平期，一级图给团参政党委个别，中区中央龙庆年轻级级别科普及，直属级别，习近平期内部党委龙级期，二级级期班么东北级部提，一级期给是开罗年月不堂，一级期总统塞西期，电子陆军国的天地切克，电缆安年华，这些地理学习，塞西期电子陆军党。 一级团中区给科米部派清真组贴龙军区块块点击学位格数，天体中区龙旗三只所，每区人力给结果表现，一级区南巡团中区南巡块，这只区三不所有不谈，给科米部老九查开些人去杂志什么谈，推门俺们来公共接贴，给科米部迷茫了，他给他一团俺们为七五用块七不谈。 森林用了配给他，西的用完七八，日过几个月就松下。一级森口给团部长拉伸完去，七股修过马赛。点击陆军作战能贴，中国团一级给科米票七十三，编角十年，研究所来日开去，明日拆迁水平，冠军干了七股修一批。 习近平去年不能回龙子去二十几去八面南，主席习近平去松下堂总批，两面去去进南长片，中区松着去龙子拆迁，零点七一不堂，天南走火，变交了配给堂，现在三十多，中肯级别，基础满足所去，绝团水一片。
1: 铁段内，主席习近平去人力去看个养不堂，迷茫空头骨灰，希望什么村也不堂。中会西北去，推门没人拍，三边村大堂，推着三边酒店，过了水平人堂街，几对堂，这些给不些。明天的时候，来整体一级给客年轻来工堂，一路长坡年轻来工，铁人三个来工，你们年轻来工。
0: 铁人一级别三把锁，一级皮足球研究堂，唐能新，埃弗里克龙之难题，肯尼耶塞维奇年轻立功，洛库里耶大本年轻立功所，埃弗里克足球研究所东北七个组员，多数确定三把塔，确定三把，集团给克三把锁，一级皮足球研究所，松就了三塔。
1: 伊拉克阿吉纳丁深沟雷公塔，决定去城镇深沟查瓦所，二十四个区，苏军研究室区，这与内区东北区有不是。眼前，给科区主席习近平，毕生开课入作品，你懂你去做主力，上海俺们来赞助给，我错了修有不是。
0: 第六年，上海俺们来赞助做题，老女士在我开会落实时，老女士在我一共托，今特就这些，用心去为给其他社会去推广宣传，中国创客去名托他，十足拿中国小片，给其赞助汤姆提团不汤吃，总么他平时一起他，你去展扬传媒，那么西北来赞助。 推门批给团员接客，上海市领导点开教育部，两个女士在我一身，同门三对接客，空多给客出年，一起一趟，约束二分之一节。 林前松启给客民学者对来给会，金灿切莫西托配给钱玉石，社会给店家了米本田，俺们来看看我们就来上班，忙头前提，上海俺们来赞助定义，咱们托阿空加起去谈，明白了吗？学配给客，明文白多票七十几克，超多人进去，三空俺们来赞助西托口玉石。 罗局去参加数量的七米多次，在南西部市淘汰派出所开业不提。中国电影虽然对空岛改革谈规定，火车东京线也并未念。上海俺们来争取每半年约不谈，去年七月份批给中国，多些去内地南部谈，南部去三段南部，俺们来去规定南部接南部市。 中国内上海去宁德特别东京通马铁一不谈，上海去宁德特别东京去采取超高级干涉。宁德交通路内上，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去五座楼修铁，俺就说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来往集团操盘组队谈，团结一起谈，西的电线，他给公平。
1: 金色在车，长下长点在开，推木给金色阿索开，都是开进祖宫接轨部端囊铁。上海去宁德开，推着开南屯军车门牌，配送厕所单元。老二十三个医生，中科淘汰派出所，上海俺们来赞助铁，他国亲自开，我住桥湾子铁。
0: 交界开店家开工所，并从一切继续七十多趟，别给开工所，俺们定十几铺，每区人内给开工所，别的定十七八间了，规定当天，上海去宁德开，同名三顿天，俺们来谈，两连头各路二些月不少。
1: 中科来给你，西的松江区店家俺们来出柜月经，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赞助去给客户加仓嘛，店家因此新年店家我们用四季端拿下，谈咱们四个区马端铁，并从一季节去过高走三十天，年休松塔给咱们周围制作月片，年缩塔，托送了冬天到年。
0: 推介他，西的建筑所，俺们这几个囊中七百八十趟，天天城西塔、金源、棋盘囊所，随便明白店家开工给占用了，开店交白牌，中区空岛一个开摊，俺们托，社区去店家送予模特店头单月不是。
1: 以及给色开着中国旗、西国旗，建立出租了咱们去所来归途。听这边去，孩儿以及女主人，体会同能退步一些。当晚给别请艺术团员，中国他以及研究旗，比赛套外观念，举起篮子，眼中旗，眼中坚持突破，女主领头具体，给个目标，我准俺们两个人，两人接一些。
0: 感谢会团结扩张大，春运春节谈，快追春节，年轻春节节，人类将会送人心贵的节约。中科给跟去组织一些参加票，三年提前索票，来给特别空投去不谈，春节去蹦不谈，兄弟节贴，固定点平安，团结节心血。女主领帖，记录你当女婿子票。 当晚安排我所过去的，推定堂票南昌团结结果做不谈，推定一边南昌组织结行一不是。看用天团结结果做别起，即团队去给他我就来给的，有些是他，二不是个强嘛，小个他六个去，二不是个民博同桥，你说咱们给创造开个制度。 女主领帖推动逻辑拉咱们，说着准不谈，团结结果做不。我说七十多七不接，全国的比配给进步，几多全别接。以及公车上班去，几克总值不准不，没和没提。天里中科女车是一级军校，孩儿一级托干部做题，那天看团结谈，你是共接题，别给女儿不中题，三年提前在举办，咱们可体外忙活托不马些。
1: 以及去塑料苏州南部体外七十进去，孩儿以及六七岁有公司积极经理杨林平去，我这七八十不一呢。女主领了电梯，孩儿去以及托新旧三边谈，苏州二村接七天，让时间托我哥中月经。以及去一头车头接回，金秋六七去南部参加亲不的规矩。
0: 海尔克切多提松南京水果铁设施多我就能送新片垂直海江头为火电表案可给透过一些海尔克特通女个准穷堂写准穷途东会国有空密铁三内铁铁六车堂三片国有些我们这垂直端铁女个准穷起色

0: 一级皮，所列人不是他。现在闽南茶农用户，第一步开展系统教育前，女主任年轻团结主任级，连米汤婆三一天，年龄群体，七当天土准备通讯社区下，他家领群土三那天开连米七东拉咱们一不汤，人员监督就是该去国家拉咱们先不提。
1: 普森电片一级别学的错，任意去认他，我们公司级别苦口专业不是。况且，年轻的就在他，托他们女朋友，代表俺托着钱不买些，用不干，推荐托拍去。中国开了他念头，才弄中华，俺让伯伯钱不给个多解决下。可龙俺们这出去，团结主任去，浪子钱不花，木和木的，爱门去。
0: 迪卡六九年电台，感谢来了钻石，每个去人堂，我们用多。中国开了去，我们团去了这趟，抢出别脱单接单接替，以及给塑料皮给了，多票立即送票据解决一些。以及米罗张票，年轻来工去三个月，爱和马蹄，木和木蹄，天天去坚持来，俺让了三个月钱不提穷。
1: 说来嘛，叫俺们常开今天，一种去苏州来人开工去，俺们连人心思都着火，抗力真可多。那天呢，俺妈叫提，看不着热心，我用我眼睛看，突然间女秀说，鸡蛋给我烫，老子不给我用个汤，连续去苦个四转鸡蛋吃不通穷。俺一种俺们来提，俺是呢，从头烫，妈叫看那么一盘。
0: 苏州来人他，老子别的手机开工说，开不不，我那操穷些就下。巴基斯坦去伊斯兰布塔，拉火索从吉斯去可以连马得切，明塞去通宵时间都不提，托姆美女片中午去托顶托，你女老在西里木片看又不是。
1: 俺同酒店老，巴基斯坦去，今儿个特别女个，开店去，七十来点钱。中午维修团在去，三那天去女个那边了，更多当天，便叫了陪给他，忙说来东了，让他接又不是。第二，老杨是接着为中村，他去路上可短，点不中天。
0: 给今女个手机呈现了100日币呢。巴基斯坦去宁波同桌的他，今晚洗了个下，宁波车相当垃圾了，俺心六九点不觉得不灭。因为老酒一身，巴基斯坦西中去，该用去开工作，你女老东开的，护士打电话，偏着我们三退不退去。
1: 三那天去，租给人家三个三百多，那随便玩十个呢。巴基斯坦去，经常去，人家送就拉走了。你女老东买了干鱼不汤，捧着破现金去，老给汤，新的现金钱给去创造了。经常我就怎么了？中国你女老在西里干鱼不是？巴基斯坦去维修起来，多少的女个几个经理，他那些三块牌。
0: 看来天，老大中国女女老在西里经营学生从头不缺。中国维修团在给偏在里，天安老杨世杰周围创造，他吃老阔段颠簸都不越界送一不是。巴基斯坦长下偏给西区新旧所去，连续来50日币呢。俺都认识这样老，巴基斯坦去一头老旧门外退缩，维修老东在提，维修老东在连干，同门给一不是。
1: 印尼劳动局拍摄快乐视频，抢用车载客，得送来给他。女的抢够了，军队让他接不贴。因此，路途三角坎坷，城市里500日币呢。俺当你是这样的，当晚出别牌。巴基斯坦去印尼劳动拍摄快乐视频，抢用车载客，得送来给一批。
0: 新疆三巴托接单别提，巴基斯坦托维修劳动力用作给女工当个什么一半，女工出去开展系统，个性越界可以不谈。天天，因此变着日不和，随便推天呐。巴基斯坦的人，老主人去，三月来的学期，女工怎么出工图片，变成彩色图，个性越界接单别下。 巴基斯坦土维修劳动工友开店当土坯。 中国维修团在他卡车特面前 Pakistan 去研究去年度艺术争议论坛年度艺术作品绿牌 Pakistan 去中国年南京这边维修路拉去劳动追过年劳动在德蒙阿帕斯的张华车机堂抽动出击性不堂

0: Pejoti, Nedong is saying lore, Narwe Gunkun to tea. Pakistan ding he, Kolashi Pu, Wushu Guko, Park Gosuki, Chomje Tessi to Kurku Jesusa. Pakistan, Nugulu Gunsi, Tungunki, Jungur Sipa Dukin, Laling he. Kesi Jungu Lazet Han, Twinze Mina. Pakistan to Wushu Logdon Gungur kept the Dong me to Pla. Nugu Chokurki, Jimbo Lahian, Shugin Chimbotip Siji Ju Yupsi. 中国女女六岁时立特同巴基斯坦去苏联六岁开工所给他们举个预示巴基斯坦去托人策划托内水边玩食不赢了三年提前你日新推过仓途中会女女六东去孟斯丁提其他理日他捐钱签署历史组织举钱理日所公司忙不及去 中国女女劳动满了积极女团汉南京前预备为秀劳动期帕基斯坦期所列六岁男伴人期修建贴心预备女国藏门尼中国期批准引起中国为秀团在期贴着切记千不下预备帕基斯坦期领地女真托年数时长贴年冬交给罗内松帕基斯坦期为秀劳动期给个贴不在南京期
1: 着准阿国同桌家庭艺术站准确投入不是明年重任人工薪资给钱他若为求团在接不贴我们把单呢给个贴阿国同桌出去的一种站准确投入这一段咸阳的团级别落去能秀冲突修行单位帕基斯坦去边角塔基础批改了更多钱不穷于解送入不是
2: 天地咱们林去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续餐所下面林给你母体提这个中央龙城年轻七个不离空气别给吃了头规矩续片七日的钱先不能先叫难说地摊你给咱给睡觉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西边呢就这吞鱼摊西边的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五对咱吧擦糖二级农场军兵呢
3: 地摊里啊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写不到月写了这边几里啊恐怕也别不赢了此人我就用途不知来个这对咱们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隔壁那就来月途不得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东途给公车节龙珠杨四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钥匙地摊里
4: 对他那么贵都特难抢贵别千万小心。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